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钟了啊！刚刚上车的朋友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其他的朋友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哎，是。
1: 今天周五了，我们把活往前推进推进，早点下班。
2: 对，这个周五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呢，应该非常的幸福啊！这个因为前面因为这几天比赛没有那么密集啊，
1: 对，
2: 我们今天就把体育新闻的时间呢放在
1: 这会儿。
2: 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也这个凌晨四点的时候就结束了，今天早上6点多踢完了。哎，这个就对于我来说，我非常的幸福啊！我看完之后呢，我
1: 直接上班，
2: 出门上班。昨天这个是法国队对摩洛哥的比赛，这个法国队是2-0战胜了摩洛哥，应该在很多的这个朋友这个心中呢，这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比分。而且这场比赛，说实话，如果说昨天各位您没看的话，不亏。
1: 我是没看
2: 啊，这确实幸亏你没看。这个上半场真是给我踢睡着了。这
1: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精彩，
2: 就是连这个解说员啊都说要这么踢的话有点沉闷了。到下半场的时候，这个法国队这个姆巴佩和登贝莱啊，这个也是法国队目前这个最好的两位攻击手了，各进了一个球
1: 啊，
2: 这个就确实也是属于这个球星的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两个球也都是个人球星个人能力，2-0，而且上半场这个给姆巴佩呢还判了一个点球，结果呢哥们
1: 儿罚丢了，是不是？
2: 对，没罚进，
1: 哎，竟然。
2: 然后你知道吗？这个我当时我看这个姆巴佩罚这个点球，说我说你这心态是有点太松弛了，那哪跟
1: 感觉就随便一踢是不是？
2: 对，那都不像点球射门，跟回传门将似的，你知道吗？
1: 跟腾霄上节目似的，随便。
2: 但是说实话，就真的就是随便一踢啊，就是让我就感觉啊，法国队今年啊，这个状态确实还是不错的，就是因为你看其他，你就包括什么阿根廷啊，你包括英格兰呐、你包括西班牙呀、这个进这个八强啊，磕磕绊绊的，就人法国队遛弯似的进四强了，真的就是法国队遛弯似的，就是每一场比赛很轻松，是吧？汤汤汤两个，人轻轻松松这就进四强了，
1: 而且不像就阿根廷那么幸运，遇的全是那个弱一些的那个队。
2: 而这个事儿我专门关注了，就阿根廷，就是如果说他能够打进决赛，他面对的所有对手，没有一支球队世界排名进前15的。你再看人家的那些个晋级的路线，确实是非常的艰难。这个今天凌晨，也就是说，也不是今天凌晨，明天凌晨，今天深夜，这个八强的比赛就会
1: 在3点钟，西班牙对比利时
2: 啊，对，这场比赛应该也是很好看的，这场比赛也是很好看的。然后呢，再往后到了这个周六深夜、周日凌晨，就是英格兰对挪威
1: 啊，
2: 而且这个为了这个考虑大家害怕星期天晚上熬夜呀，专门把阿根廷对瑞士的这场比赛呢也放到了星期天早上。这感谢国际足联照顾中国球迷啊。
1: 确实是一个幸福的周末了。
2: 是。
1: 关注一下这进球榜啊，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进球数量达到了8个，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的第一。他是首位在2届世界杯上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增至20个，落后梅西一球，位列历史射手榜第二。
2: 其实从这个状态上来看啊，今年你像梅西和姆巴佩，现在肯定都是这个有力竞争者，包括那边的英格兰和挪威，
1: 哈兰德
2: 和凯恩，
1: 嗯，
2: 现在排在前4位的就是姆巴佩、梅西、哈兰德和凯恩，但是呢，在这个周末呢，哈兰德和凯恩肯定会有一位会退出这个射手榜的竞争了，所以这个。从年龄上来讲，梅西毕竟39了，凯恩也30多了，在未来世界杯总射手榜的竞争上，那个哈兰德和姆巴佩，肯定相对是有力竞争者，但是从挪威队的整体实力上来讲，那目前未来在世界杯总射手榜上来说，姆巴佩 是很有可能再去创造新的记录的。
1: 嗯，
2: 啊，所以说最近一段的这个关注世界杯的这个朋友呢，咱不仅仅可以关注比赛的胜负，
1: 嗯，
2: 而且其实体育比赛本身就是一次又一次创造新的历史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2: 我们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1: 哎，嗯，还有像我这种就是喜欢看周边的。看点周边的，哪个球员跟哪个球员玩关系好，
2: 嗯，
1: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亮点。
2: 是，
1: 就比如说哈兰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是哪一个队一个只打19岁年龄的小球星啊，
2: 嗯，
1: 小球员，然后就过去亲他一口，还不是一支队伍的。看见哈兰德在接受采访，就过去亲他一口，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好像哈兰德啊，
2: 嗯，
1: 和姆巴佩，
2: 嗯，
1: 他们两个人不太玩。就是他们不是平时玩到一起的，
2: 嗯，
1: 我已经发现这件事情了，
2: 嗯，
1: 就是在那个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在场上握手，
2: 嗯，
1: 就是比较身份尬一点，很礼貌的那种，
2: 嗯
1: 嗯，
2: 我跟你讲，就真的
1: 还装作是不经意的，哎，就是看见对方了，来握一下。
2: 就是足球场上，你看谁跟谁关系好啊？
1: 嗯，
2: 你真的你一眼看的真真的，
1: 嗯，
2: 是吧？而且很多时候呢，这种关系好在于什么呢？
1: 嗯，
2: 就在于俩人不仅这场上关系好，场下关系好，
1: 嗯，
2: 他这个关系好还在于就是在场上踢球的这个配合度上，
1: 嗯，
2: 啊，我原来啊，这个我有一次是看比赛，
1: 嗯，
2: 这个当时是这个训练，
1: 嗯，
2: 当时是皇马来这个北京啊，来跟中国队踢那个友谊赛，
1: 嗯，
2: 当时呢，在下有幸去参加了他们的这个训练
1: 解说，
2: 不是，我去看他们训练了。
1: 哦，
2: 啊，哼，别讲，
1: 这你也能请得下来家？
2: 那会儿
1: 王德霄，
2: 哎呀，早知道不说这一趴了。
1: 嗯，说去看了。
2: 当时我这个印象很深啊，
1: 嗯，
2: 当时这个皇马是这个巨星云集，
1: 嗯，
2: 贝克汉姆，
1: 嗯，
2: 罗纳尔多，
1: 嗯，
2: 齐达内，菲戈，劳尔，卡洛斯，
1: 嗯，
2: 卡西利亚斯，这个可以说众星云集，
1: 嗯，
2: 当时呢，这个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儿，一个就是那会儿还不流行说这个冲进场，
1: 嗯，
2: 找那个这个球星合影啊，
1: 嗯，
2: 就有一哥们儿就是在我们这片坐，
1: 嗯，
2: 然后呢应该是蓄谋已久，然后呢等这个几大巨星这个进场中，因为训练呢相对来说比较松弛，
1: 嗯，
2: 啊，哥们儿直接冲出去，
1: 嗯，
2: 然后呢试图先找贝克汉姆，然后呢试图先找贝克汉姆，然后呢这个安保人员就过去了，拦他，
1: 嗯，
2: 哥们儿身手非常敏捷啊，
1: 嗯，
2: 一看贝克汉姆无法得手，冲着劳尔就冲过去了，
1: 他优先级啊，还有
2: 他就优先级，冲劳尔就冲过去了。
1: 你就像我们这儿，就是一看见我们先找老杨
2: 、哎，对吧，
1: 看老杨一扭脸走了急着回家，哎，怪尴尬的，顺便给他赶紧找
2: 老杨然后这个确实人家这个咱就说呀，
1: 嗯，
2: 这个球星啊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格局的，
1: 嗯，
2: 这个劳尔一看虽然第一下不是找的我吧是吧，但是人家冲进来也怪不容易的，然后这安保就要给他带走，
1: 嗯，
2: 然后劳尔就意思就跟那个安保说你先别着急，
1: 嗯，
2: 然后可能反正跟他还是这交流，那哥们儿应该就是说拍张照，他说行，
1: 嗯，
2: 咱俩拍张照，拍完照劳尔又给那个哥们儿送过去，
1: 嗯，
2: 送过去之后就跟翻译说，然后要跟现场的这个朋友说，
1: 嗯，
2: 就别再冲了啊，嗯然后其实还是很有这个很有这个意思的，包括这个谁跟谁就关系好，你像那个卡洛斯，这个跟罗纳尔多两人关系应该就不错，
1: 嗯，
2: 然后就是临退场的时候，那这些个就球星们在跟现场的观众就是互动一下，打打招呼、握手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卡洛斯这边正跟大家握着手的，罗纳尔多从他后头拿个矿泉水，夸就浇他一脑袋。关系不好一定恼了，关系不好一定恼了。所以其实有时候看这种互动啊，
1: 嗯，
2: 是真的。就包括这个梅西，
1: 嗯，
2: 这个其实咱球迷界都知道，梅西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铁磁德保罗，
1: 嗯，
2: 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说他俩关系好？

0: 但凡你看场上谁要敢铲梅西，
1: 嗯，
0: 德保罗三分钟之内一定铲回去。
1: 哦，那佩佩会不会去铲德保罗？
0: 佩佩跟 C 罗关系好，
1: 对啊，
0: 谁要敢铲 C 罗，三分钟之后一定要铲回去。
1: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体育赛事的这一波，就跟大家先复盘及预告到这里，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提前规划时间，过好自己这个快乐的拥有世界杯的周末。
0: 嗯，当然了，这个周末呢，还是跟大家做提醒，虽然比赛很精彩，
1: 嗯，
0: 但是呢，咱如果就是熬夜看比赛的话呢，也一定调整好作息，即便是熬夜了，咱也这个充分休息，保证健康。啊，这是最为重要的。
1: 在家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同步啊，吹着空调的同时，把自己的这个皮肤啊给护理好。
0: 哎，
1: 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关键词“精华了”，就是朋友们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
0: 嗯，
1: 这一次呢上线，今天也进入到了销售的最后一天。
0: 哎，是
1: 999小卖部，我们带来的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这个林清轩呀，说实话，真的，这是我们这个被动被迫，不是那个让
1: 在朋友们的这个呼声之下，
0: 千呼万唤当中，
1: 对，
0: 给大家上的，因为不断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说，哎，那个林清轩再给我们上一点吧。
1: 我的这两瓶已经用完了，
0: 是
1: 因为上一次上线应该是在2025年的时候，
0: 去年
1: 很多的朋友用完之后觉得效果特别的好，
0: 哎，
1: 就让我们能不能再上一下，还想买，所以今天呢，也是我们此次上线的最后一天，可以说进入到了小时的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精华，大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的啊，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套装，这次是我们为大家来上线的。林清轩高端护肤品牌，线下的商超都有专柜在售，大家去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见过，有很多朋友也拿过他们家的透明小香皂，是不是？
0: 对，很熟悉，嗯，
1: 对，以油养肤，林清轩就是开创者，
0: 嗯，
1: 叫做早 C 晚 A 珀莱雅，以油养肤，林清轩
0: 是
1: 都有开创者和提出者，后续的其实都模仿了，
0: 嗯，
1: 主打林清轩家就是以油养肤，因为水乳呢它只管表面的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小时就容易打回原形，
0: 是，
1: 所以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把营养锁住的就是油。
0: 哎，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个保护自己这个皮肤的状态啊，
1: 嗯，
0: 是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性质呢，
1: 嗯，
0: 去选择的。而且呢，其实咱说为什么说给大家推荐林清轩，
1: 嗯，
0: 它是咱们这个国货之光啊，
1: 嗯，
0: 因为咱们国产的这个护肤品肯定是更了解咱们国人的皮肤的，
1: 嗯，
0: 而且其实很多朋友呢也都知道，它呢是有自己的研发团队的，
1: 嗯，
0: 硕博研发团队，这不是哪儿突然冒出来的那款啊，
1: 是的，
0: 在高端护肤界。确实在这个领域扎根很多年了，
1: 对，
0: 嗯，
1: 我现在用林清轩的话已经用了有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了，主要是用大文桌上放的那瓶林清轩的油每天用2滴，
0: 嗯，
1: 我把大文的那个油已经用空瓶了，
0: 嗯，
1: 我在什么时候用呢？因为早上我用不了嘛，嗯，他那一瓶我就早上是化了妆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有点吃妆了，
0: 嗯，
1: 到下午我会每天补一次妆，
0: 嗯，
1: 补妆的时候我先用那个油在脸上把那个稍微有一点干燥起皮的地方给按压一下，
0: 嗯，
1: 再去补一层我的气垫粉，
0: 哎，
1: 啊，那个效果之通透，
0: 嗯，心情之舒畅，
1: 嗯，我希望大文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在我们这儿大文复购因为用空瓶了，
0: 我要是文姐我高低给他锁柜子里头
1: 回复一下关键词精华，今天倒计时最后一天，
0: 是
1: 这款林清轩的精华油是它的镇店之宝，
0: 嗯，
1: 连续数年蝉联第一名，主要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
0: 是
1: 采用的就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运用专业的技术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让皮肤更加的细腻，
0: 嗯，
1: 还能有效的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
0: 哎，
1: 用一段时间就像给皮肤穿了一层隐形的盔甲，这是比普通的精华你会发现效果更好，
0: 是
1: 特别是皮肤容易泛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朋友都可以用这款油，
0: 哎，
1: 它的用法除了刚才我说补妆之前你用2滴，同时呢你也可以早上直接滴2滴混到你那个粉底液里面，底妆会更加的服帖不卡粉，同时呢你拿来做面部按摩 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晚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你顺着这个下颌线往上推几圈，脸部的线条你会发现更加的舒展和紧致。
0: 是，
1: 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是水乳完全给不了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
0: 对，正常的话官网这一套售价468，今天我们是直接跟品牌方对接，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一批尝鲜福利。
1: 对，
0: 两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是两瓶，是50毫升啊，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给您抗皱到位啊！
1: 你猜多少钱？
0: 才369。
1: 为什么说我们这次上架这么晚，就是跟品牌方磨这个价格，真的难磨，朋友。
0: 对，
1: 很不容易，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小伙伴。所以呢，这次大家不要错过了啊！下单我们还送高端的红色礼盒，这样你送妈妈自用都特别的有仪式感。抓紧时间回复精华来一键下单。两瓶50毫升正装的精华油，朋友们到专柜买是要936的，
0: 是
1: 在我们这儿369，我们还送一个更多毫升量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
0: 是，
1: 这微珠精华水现在也是林清轩家的网红产品。你就能看到这个水里面，肉眼可见里面有一滴一滴的那个小微珠
0: 哦，所以说叫微珠精华水。
1: 对，然后那个微珠的渗透力也非常的强。再送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相当于拍一发四了，只需要369。
0: 除此之外，还给您一个配一个红色礼盒，
1: 红色礼盒、
0: 就是您这送人自己用都是有理有面。
1: 是，
0: 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对，各位，就是咱得记好这关键词，您想买，您回复精华。你像刚才有朋友这个想买鞋。
1: 他回复 cross，
0: 还回复池，
1: 池
0: 卡洛池的池单回应。那个买鞋，您回复的是鞋就行了、
1: 一个字鞋。
0: 这个林清轩呢是精华，咱回复准了，
1: 是
0: 直接回复精华，369，带走2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复面霜，只要369。
1: 一杆子，你这下去跟大家就是知道用到明年差不多了。
0: 对，
1: 对吧？
0: 您用完这一波，到明年
1: 的这个时候，
0: 我们再给您上。
1: 好，跟着我们主持人买999任何的产品，大家都可以闭眼入，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就是五星级的。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秒退，快递费都是商家负责。正品放心，每一瓶都能扫码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精华。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感谢似水流年。说腾霄，我看你的胡子，我有强迫症，我想给你剪了，就不剪，就不剪。流量密码，
1: 想剪我们胡子？
2: 嗯。
1: 先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一个鞋。那腾霄胡子那是随便，那谁谁就能上来讲的？
2: 这样
1: 是来剪的吗？
2: 你下十单，好吧？
1: 先下一单高低。
2: 下十单我剪了。好了，开玩笑啊，这个我说实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比如生活里头啊，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感受，就是呢，这个就看见别人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小事儿呢，就咱老想去帮个忙。
1: 嗯，
2: 你比如说就我多少啊，就是也会有一点。
1: 嗯，
2: 你包括像这个老杨啊，他也多少就有点。老杨的强迫症在于哪儿呢？
1: 桌面卫生。
2: 对，在于收拾桌子。
1: 对，
2: 而且他不仅收拾自己桌子，
1: 他收拾别人。
2: 对，
1: 他就跟你沟通个工作干嘛，跟你说句话的同时，他的手是不停的
2: 捎带手在跟你
1: 捎带手跟你说啊。
2: 所以这就知道为啥我就是我跟老杨坐同桌啊。
1: 嗯，
2: 就在于但凡他看不下去，他就捎带手给我收拾了。
1: 腾霄和老杨是我们这个办公室桌面整洁就排名第一第二的。
2: 对，因为这个老杨排名第一嘛，咱就是坐在排名第一的旁边呢，他就顺便手也能给我收拾了。
1: 哎呦，
2: 知道吗？所以
1: 我也希望得到这种施舍。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关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嗯，有句话叫怎么讲来着？
2: 嗯，
1: 四十七八，老眼昏花。
2: 哎呦哈！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手机、读报纸越来越费劲啊。
2: 嗯。
1: 其实我现在真的是觉得，看东西的时候有时候离太近，有点糊。确实，就是对于老年人，可能更是有这种困扰。
2: 对，
1: 很多人图省事儿啊，在路边摊儿或者是网上随便会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
2: 哎，就不少，
1: 是不是？就是特别是我们爸妈的那一代，他们可知道在哪儿买东西便宜？
2: 哎，是。
1: 但是这种省事儿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眼睛。
2: 哦，
1: 说最近呢，58岁的王先生就因此吃了大亏。他因为看东西模糊，在小商品市场随便买了一副成品的老花镜。
2: 嗯，
1: 商家呢，仅凭年龄粗略地推荐了一下度数，没有做任何的验光。王先生戴上老花镜简单看了一下，觉得哎，这还行，
2: 还可以是吧，
1: 就回家开始佩戴。结果佩戴了一周之后，王先生就出现了持续性的眼眶胀痛，太阳穴刺痛，长时间阅读之后呢，甚至会恶心反胃，头晕站不稳。起初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就是脑梗，

0: 经医院排查心血管疾病之后呢，却发现没有问题，转至眼科，最终确诊为眼镜参数严重不匹配所导致的。检查就发现呢，王先生本身是存在100度的散光，而成品的老花镜没有结合散光，同时呢，眼睛的实际瞳距和眼镜固定的瞳距偏差了5毫米。长期佩戴此类不匹配的眼镜，就可以导致睫状肌持续痉挛、重度干眼症，还有视物重影，引发每天的这个头痛和睡眠障碍。
1: 哎，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个咱们刚才在这不仅是跟大家说这条信息，包括之前咱也说过很多类似的，就是医疗医学科普类的这个信息。很多时候呢，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信息和知识储备啊，可能没有那么官方和权威。
0: 对，
1: 当然我们肯定也不要求说，你像我一样，我也在医疗界，咱也是素人，对吧？那你很多东西呢，不清楚不了解，确实容易被人忽悠。所以咱们如果说有关于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状态的这些信息呢，千万不要啊偏听偏信，也不要这个轻信盲从。确实你需要要么咱们找一些身边这个有这个医疗知识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朋友咨询，要么直接去医院挂号，要么咱们就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平时啊，在这个信息的积累上啊，多积累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而且这个别在这个网上这个博主什么博主都信，他这么说他们说，咱都到对人家博主啊，这个没啥，是因为尤其是医疗界的这个信息，咱需要关注权威健康权威的这些这个专家。
0: 是的，大家这条消息其实也可以回去带给父母听一听。就是有时候不要为了省钱，因为这个配镜它真的不是放大镜那么简单，
1: 是
0: 它不是我们这个卡洛驰经典款洞洞鞋谁穿都一样都适配，它不是，就是眼镜它是针对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严谨的医学验光过程。
1: 哎，是，
0: 如果说你不想在医院里面配的话，你至少要拿着那一张单子，然后你再到眼镜城去，去匹配专业的这个给你专业的指导，匹配适合的眼镜。
1: 对，我，你像我这个近视啊，说实话呀，我这个心里头的多少都还会有一丝担忧。因为我近视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远了，看不清。我就想，我这个年龄上去之后，我要到时候我再加上老花，我近了我要看不见，我远了看不清，我近了看不见，就我这个眼睛我就得变成一个定焦镜头，只能在固定
0: 限定距离，
1: 对，只能在固定的位置，这个它出了这距离这就不行。所以为啥就是各位，就这会儿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们在听节目，就如果有的话呢，就咱也语重心长，就是家长啊，你别看他这个天天老唠叨，说那个注意保护眼睛，
0: 对，别趴那么近，离远一点。
1: 你真有一天你是到时候你眼睛出现问题，眼睛上的问题大概率它也不可逆，所以你到时候如果出现像这种情况下，你最终呢和添麻烦的是谁呢？你还得是自己。是不是？你像我这个近视，我戴个眼镜，我吃个火锅我都烦，我到冬天我一进火锅店，眼镜上先蒙一层雾，是吧，一进就跟柯南似的，这花就蒙上了，它总会给这个你的这个生活啊会带来一些这个不便利。所以说在还能保护自己眼睛的阶段，各位孩子们，咱们一定呢远离电子产品，科学用眼，多晒太阳，多运动。
0: 对，给自己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
1: 哎，是，因为你
0: 接触点阳光，这个对眼睛也好。
1: 你要完全知道，等你上班之后，你会一天都离不开电脑的。是吧？不用贪恋这个玩这些电子产品
0: 啊。对啊，但是大家也不要就听刚才那段节目，觉得我们节目组就老龄化严重啊。其实不是的，
1: 我们都还是40多岁正在拼的
0: 中当年
1: 青年人，
0: 小年轻。你像我眼睛就没有什么问题，其实眼睛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但我耳朵现在不行了。
1: 耳朵
0: 听不见了。
1: 耳朵是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工伤
0: 病。这就是别人跟我说话，这一般的音量我是需要凑近一点，他会需要跟我重复一两次的，
1: 因为长期佩戴耳机嘛，
0: 这可显老着呢。
1: 就是衡量一个广播主持人资深不资深，你就看他耳机音量大小，你就知道他资深不资深了。所以你看，就是
0: 相对健康来讲，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资深，
1: 但是你没办法，这是确实是工作需要。所以说各位，还是我多啰嗦，各位孩子们别一天到晚把那个耳机塞耳朵里头，是不是？你到时候这个听力受损，它也不可逆。所以我们要多去。

0: 去大自然当中
1: 听一听大自然的呼唤，
0: 对，去看一看大自然的美好风景。现在郑州就能直飞济州岛了，免签，咱不用麻烦办手续，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那儿之后能玩啥？咱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牛岛坐坐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风景看着，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海苔博物馆咱能自己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啊。另外呢，喜欢开赛车的朋友，咱开开赛车，开开碰碰车，这个情绪给您大家拉满了。如果玩累了，海边的咖啡街咱一坐，大人喝咖啡，孩子玩沙子，
1: 哎呀，
0: 吃饭也非常的好，像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热热乎乎还不辣不刺激。现在去济州岛呢有很多选择，比如说5天的、6天的，咱想省心咱就直接跟团，不想跟团单买机票也没问题，人多咱选大团，想自在的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流量卡或者是转换插头，咱现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个关键词直飞，就能去选好的酒店好的日程了。
1: 是的，回复直飞就可以了。去海边穿什么呢？就穿上我们的卡洛驰正版洞洞鞋。那小脚里面进沙子了，你就得把它踢了到那个海里面，海边一涮，
0: 小脚
1: 一涮。我说我脑子里面脑补了小朋友的那个画面，
0: 那是。
1: 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讲，卡洛驰洞洞鞋也确实是一个出游最方便的宝藏产品。
0: 哎，对，
1: 可以讲也是大家一个出游必备的刚需的宝藏单品了。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我们这次终于补到货，但是今天进入到了销售的最后一天，因为每到夏天的时候，库存很快就会被清空。奥莱仓的储备也没有那么多的货了。不知道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穿一次试试。
0: 是
1: 穿过便宜的洞洞鞋也知道和正版卡洛驰的它的一个区别，一个是足弓的支撑力太软太塌的那种便宜的不行，太硬的磨脚的也不行。
0: 是，
1: 而我们这种高品质 EVA 材质，然后呢又有足弓支撑，踩下去就像踩进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重啊、这个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的，真的就得是卡洛驰。穿一天不累脚，脚不酸。同时呢它还有一体成型 3D 足弓的支撑，帮你稳稳地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去影响腿型。最绝的还有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这个夏天谁穿谁知道。
0: 哎，所以说您想要这个购买我们这个卡洛驰的话呢，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上来。
1: 是的，锁定我们999奥莱仓，帮大家直发，
0: 对，
1: 正品保真，售后全程也跟您拖好底了，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找到我们商城的客服，立马处理到位，跟着我们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可以了。这款我们很多的主播也都在下，价格也给到大家地板价。怎么来选啊？日常通勤特别是男士，你直接去选经典款。如果说是女士想要一个3公分的增高，就选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超贴合，也又很洋气。官网499块钱，我们奥莱发货3.9折，仅需要199。大家回复鞋就能下单了。
0: 对，您要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现在这个网红特别这个受欢迎的这个叫泡芙款，这个呢官网价是799，我们给到大家奥莱仓直接发货呢3.7折，只要239。穿上之后立马咱增高个5厘米。
1: 是的，颜色也非常，就是可选度很多。经典的这种卡其色、米色，然后还有灰色、白色，大家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去下就可以了。
0: 是，
1: 男士呢我觉得这个彩色也好看，黑色依然也是很酷。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今天所以我们进入到了最后一天嘛。
0: 是，
1: 夏季的刚需加上暑假出游高峰，还没有卡洛驰的，或者是只是之前就是家里面的鞋不太舒服的，不要犹豫，晚一步我们热门码数、热门的颜色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朋友们一键抢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5: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4: 否则死的
5: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6: 为什么呢？
4: 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5: 到底能不能吃？
4: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的细菌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5: 总菌落数。
4: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5: 没啥吃的；
4: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5: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4: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5: 不好吃，
4: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5: 哈喇味。
4: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5: 这可不行啊，
4: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5: 又会繁殖起来。
4: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5: 可做不到这一点。
4: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5: 难吃
4: 甚至有毒的
5: 生物胺。
4: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5: 活活冷藏。
4: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5: 为啥？
4: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5: 真的很多呀。
4: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7: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8: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0: 有朋友这个在微信平台说，那个溯源码可以发一下吗？这溯源码没法给您发，是因为这个您得到货之后呢，那个溯源码就在我们每一个产品上。
9: 对
10: 啊，就是
9: 因为产品不在我们手里。
10: 对对，就是一个产品个
9: 这会儿在我们手里也给你发一下，也没大碍。
10: 是啊，这个如果说您想这个买我们这个卡洛驰的鞋的话呢，你回复关键词鞋就行了。
9: 是的，
10: 林清轩的那个
9: 精华
10: 油呢， 您回复的是精华，科颜氏的那个防晒隔离乳呢，您回复的是防晒。
9: 对，因为精华今天大家抢的也非常的疯狂，你看我们视频端还有朋友文然在回复精华，那视频端的朋友啊，看一下我们手指的方向，
10: 对，
9: 有一个私家车999公众号，你去点击到它，然后在公众号里面跟我们发私信，再回复这两个字精华，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0: 对，
9: 啊，
10: 到哪？

0: 就也不高，但是呢，我就单纯的就渴望戴眼镜。
1: 嗯，哦，明白了，
0: 就你明白了，
1: 我也戴过，
0: 是吧？
1: 我戴平光的，
0: 啊，就单纯的渴望戴眼镜。
1: 因为我觉得戴着眼镜显得学习可好。
0: 对，
1: 有点那个感觉。
0: 要么咱当主持人呢，
1: 嗯，
0: 就是塑造人设这一块子啊，
1: 就从小就是锻炼了，
0: 刻的骨子里了。而且其实就是我就发现啊，就是我现在我戴个眼镜啊，
1: 嗯，
0: 我自己呢，也有一些自己这个小心思，
1: 嗯，
0: 因为你看啊，本身呢，如果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小，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有时候老熬夜看球啊，多少有点些黑眼圈，
1: 嗯，
0: 哎，我这一戴眼镜，我相当于面部遮瑕
1: 啊，是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相当于面部遮瑕，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等于是给自己一个这个面部的这个装饰，
1: 嗯，那所以很多女生啊，
0: 嗯，
1: 她也是平光的，
0: 嗯，
1: 就哪一天没化妆了，就戴一个眼镜框，嗯，你看丹丹的，连个镜片都没有，
0: 哎，对，
1: 眼睛好的跟啥似的，
0: 纯造型，
1: 第一排卷子她都能看见，
0: 是。但是如果说您说您用了我们这个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之后，
1: 嗯，
0: 您就不用像我似的，
1: 嗯，
0: 非得在脸上遮瑕了
1: 啊，是
0: 因为到时候我们皮肤状态你就会非常
1: 好，你本身就很通透，
0: 对不对？是吧？
1: 嗯，
0: 您直接回复个精华到微信平台上来。
1: 是，嗯，这款林清轩的精华油，我已经用了有半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就是大碗桌子上的那一瓶，我已经给它用空瓶了。
0: 嗯
1: 每天补妆的时候滴两滴，后续你再去补一些粉底液，然后再去补一些这个气垫粉啊，
0: 嗯，
1: 你会发现，哎呀，服帖度真的非常的好，再不会有那种卡粉的情况。
0: 哎，是。
1: 所以呢，这个精华油，不管是你早上用它按摩，然后起到这种哎提拉紧致的效果，
0: 嗯，
1: 还是你晚上这个就用来护肤，
0: 嗯，
1: 在粉底液里面滴两滴，都是非常好用的。
0: 哎，
1: 嗯，999这一次带来的这个大品牌众多明星同款推荐的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的套装，
0: 嗯，
1: 此刻还没有下的，我们抓紧节目，我们还有15分钟结束啊，
0: 是，
1: 这最后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精华，
0: 嗯，
1: 高端的国货之光，
0: 嗯，
1: 护肤品牌线下的商超大家都见过买过，有专柜在售，同时它也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主打就是以油养肤，
0: 嗯，
1: 林清轩精华油又是他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数年在这个品牌销售榜里面是第一名的，
0: 是，
1: 主要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的提炼，运用专利的技术修护皮肤的屏障，让皮肤更加的细腻，还能有效的去抵抗细纹。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平时干敏泛红、干燥起皮，涂了它上妆也不卡粉了。4.0升级之后的啊，质地就更加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的快。
0: 哎，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精华"，
0: 嗯，
1: 一键下单。夏天不喜欢用油的，我们升级4.0之后的这个版本，它是介于精华和油之间，
0: 嗯，
1: 非常适配在夏天来用。日常一瓶，专柜售价是468，买两瓶要936。但是这次我们999直接对接到品牌方，给我们广播的听友谈到了少量的库存，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拍一发四，只要369。
0: 哎，
1: 还送高端的红色礼盒，
0: 是
1: 送妈妈自用，都特别的体面。大家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了。
0: 对，保养好咱的这个皮肤，然后呢，这个让咱的眼睛呢去跟着我们一块儿到新疆，可以放松放松，
1: 嗯，
0: 感受一下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大象旅行带您7月25号郑州双飞，咱去新疆玩，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呢咱穿越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之后呢，还能去看看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顿的酒店。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报名了。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带来一款，对于我自己来讲啊比较小众的食物。
0: 啥？
1: 蝉。
0: 这不是这能吃吗？
1: 我不知道它跟咱小时候吃的爬叉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啊？
0: 对啊，我这是爬叉能吃，对吧？
1: 这个我确实是不太清楚啊。
0: 嗯，
1: 说是有一个男子啊，一次吃了15只蝉，全身长满了红斑。
0: 哦，
1: 说它蛋白质含量极高，每100克，这个肝重含蛋白质72克，是牛肉的数倍，但是脂肪含量比较低，因此呢被民间戏称为唐僧肉。然而呢，这个夏日的

0: 野味真的你能放开吃吗？
1: 嗯，
0: 李先生就吃了一盘炸知了，足足15只，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感觉浑身不对劲儿，
1: 嗯，
0: 皮肤像被那个无数的小针孔扎着，手臂上冒出了一片片不规则的红斑，很快爬满了全身，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急诊，然后确诊为过敏性皮炎。
1: 哟呵，
0: 医生判断了严重过敏反应，在立即注射一些药物的同时，采用这个中医啊急救的技术，这个什么拔罐针灸，每次5分钟连拔3次，最后呢是改善了这个过敏的症状，减少了激素的使用量。
1: 哦，这说实话，之前我真不知道这东西能吃。
0: 嗯，医生也提醒啊，说你必须要注意一下，即使是吃2只，也可能引发严重的反应。就是大家吃这个东西，还真的要看一下你适不适配自己的身体。
1: 我记得就是你像这个，我小时候去看病啊，就是一般你这个用药之前，医生会问你什么过敏，或者给你做点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检查，然后呢，这样的话会避免。包括其实很多这个，尤其是这个小朋友，这个家长都会带他去做一系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查，就是你什么样的这个营养品，什么样的这个食物你能不摄入或者尽量少摄入。其实我觉得对于自己身体还是需要有一个了解的。有时候甚至是大家可能习以为常的，司空见惯的一些食物和营养品，但是你可能就过敏，那你就尽量少吃。
0: 我们也问问大家吧，你对什么过敏？为啥问这个话题？我是纯就是想做一个小调研，因为啥吧？我对啥都不过敏。没有说什么食物是我不能吃的，吃了容易过敏的。打针的药物我也不过敏。
1: 有极其强烈的厌蠢症。各位您可以来聊聊，就是您就是对什么过敏啊，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说。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跑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有朋友就给我们互动了，说自己家闺女啊，对一种药物过敏。就这种药呢，是这个就一般是用来治疗肺炎的。然后呢，这个用完之后呢，这个孩子就反应就不舒服。这个医生啊，也就很奇怪。说这个药一般情况下从来都没有见过过敏的。
0: 但是说过敏源比较小众。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呀，这个咱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确实你是需要做一些了解的。这个了解你不能是这个面上的，而是你真的是要去经过一些这个检查和检测。应该现在是有专门有这个，我记得叫过敏源的测试，
0: 有
1: 对吧？很多这个小朋友新生儿出生之后都会去做一下子，对吧？这样的话你等于是了解一下。我觉得啊，就是咱就我说作为大人呢，也不妨你也去做一下子，是不是？然后呢，你知道自己这个身体状态，然后你在选择这个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这个饮食方式的时候呢，能这个更加的合理。就咱这个身体状态，确实你得自己善待自己的一个身体，对吧？因为毕竟你得靠他干活呢，古道飘零客说，我呀，我主要是对穷过敏，所以每天都在拼命工作抗过敏啊，这个很励志，这很励志，我们一起加油，
0: 是美好的生活，就靠我们的双手一起打拼嘛，
1: 对
0: 吧？
1: 如果说想要让孩子这个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将来不管在工作还是学习当中啊，都能够养成自己的独有的能力。您可以看看我们的私家车九九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啊，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5天4晚，这10名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来创作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啊！和小伙伴们一起放下手机，去查资料、做导图、做规划，给自己呢呈现一个完美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如果说您想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0: BOA。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我说我对这个药物啊，好像也没有哪一个是过敏的。然后他说好的，那麦姐下一次打针别做皮试。皮试的我一般不做，是什么？我不选择做皮试的那个针。然后推荐就是这个效果可能就是针对你会好一点，但是要做一个皮试。我说那我打那个。

0: 做皮试可疼了。今天是一期听起来很疼的节目。
1: 大夫都惊了，多大了还怕打针？
0: 哎，我第一个是就是不太喜欢做皮试，第二个呢，我不太喜欢那个扎手指头。那个我认为是疼的。
1: 这个各位，这个什么叫讳疾忌医啊？
0: 吊瓶就不疼。
1: 行，
0: 这波是不是稍微有点低龄化？这个刚才那波内容
1: 可以说是相当低龄，这还稍微，你这别掩饰，
0: 下次注意一点。
1: 对，没啥掩饰，但是不能。
0: 不建议说上节目把本性暴露出来。
1: 对，就是不能因为这些这个影响了对于自己本身这个健康状态的这个、治疗，
0: 还是主要是要听这个大夫的。
1: 哎，对对对，
0: 最推荐适配你病情的那个药物。
1: 对对对，
0: 你听就行了，
1: 老老实实听大夫话，遵医嘱是吧？你这个
0: 对我虽然那么说，我说我打那个，但是有时候大夫不同意，我还是得去做皮试打这个。
1: 你就发现你到哪儿你都得听人家说了算的人的说。但是您车里头想要什么样的这个氛围和香味啊，您自己说的算。牡丹花田我们的香氛挂件礼盒现在又给大家上了，而且价格非常划算，日常价是99，但今天呢我们只要29.9一盒，里头呢有四个香型，花样甜心、冷山百木、云溪晨雾、岩泽草香。首先呢它是一个天然精油基底，它没有酒精，也没有这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不会这个释放有害物质。第二呢，这个省事儿，而且呢留香持久，滴上这个2到3滴啊，这个香味能持续释放30天以上。最关键的就是它不贵啊，质感还在线，29.9一杯奶茶钱，您都能够体验一个多月的这个舒适的这个气味和香味。而且呢，本身呢它有一个牡丹的浮雕设计，质感也很好，送人自用都非常合适。您想要这个购买的话呢，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有时候呢太过于啰嗦，可能会显得有一点这个，
1: 但是还是想说
0: 年龄感啊，
1: 是，
0: 但是年龄感这个事儿咱们不管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是我们这个卡洛驰洞洞鞋，被朋友们疯抢，也是我们倒计时最后一天，我们999跟这个奥莱仓谈到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啊，云朵款和经典款官网499，但是我们奥莱发货3.9折，只需199。
1: 是
0: 回复鞋来下单，想要增高更加拉长腿型的泡芙款官网799，我们奥莱发货3.7折，只需要239。
1: 是
0: 也是回复鞋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对夫妻靠悄悄话改变孩子的真实经历。家住咱们市的李女士和先生啊，有个5岁的儿子小雨。以前最让夫妻俩头疼的就是小雨玩完玩具之后的战场，哎呦，积木、小汽车、玩偶散落一地，每次喊他收拾，小雨就要装作什么都听不见，要么磨磨蹭蹭半天不动弹。为此家里没少上演亲子拉锯战，妈妈试过说教，也奖励过小红花，可是效果都不持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悄悄话的魔力。那天晚上，小雨又把客厅的积木堆得满地，就是夫妻俩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催促，而是坐在沙发上

0: 故意压低了声音聊天。李女士先开口，你发现没有，昨天小雨玩完玩具拼图居然主动把碎片装进盒子里了。哎呦，现在是越来越有规矩了。这个爸爸呀心领神会，马上接话，可不是嘛，我看他心里门清，知道玩具要归位，说不定今天这堆积木呀他待会儿就自己能收拾得整整齐齐。夫妻俩边说边偷偷地瞄向小雨，发现小家伙的耳朵明显竖起来了，手里的动作也停了。果然没几分钟，小雨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来收拾，然后真的蹲下身把积木一块一块装进收纳箱，连角落里的小汽车都捡了回来。从那之后呀，夫妻俩就摸清了这个门道，把悄悄话夸奖用到了更多地方。有一次小雨不肯好好刷牙，夫妻俩在卫生间门口偷聊，你看小雨上次刷牙坚持了两分钟，比幼儿园小朋友都厉害，今天他肯定也能做到。结果小雨听到之后主动拿起牙刷，特意对着镜子刷了好久。还有一回，小雨穿衣服总是穿反袖子，夫妻俩就在卧室假装讨论，小雨最近学东西可快呀，昨天穿鞋子都没穿错，我觉得他今天肯定能把自己的衣服也穿对。话音刚落，就看见小雨举着衣服认真地对比袖子的正反，居然真的穿好了。慢慢的，小雨不仅养成了收拾玩具认真刷牙的好习惯，性格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李女士后来和我说，这种旁敲侧击的夸奖比直接对着孩子说你真棒管用多了，因为孩子会觉得这父母的认可不是刻意说给他听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笃定，这种心理暗示会让孩子真的朝着父母期待的方向努力。其实不止小雨家，我身边很多家长试过这个方法后都有反馈。有的家长在孩子抗拒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聊上次作业写得又好又快，有的孩子怕黑的时候就聊咱们孩子胆子可大了，晚上自己都敢去客厅拿水杯。这些悄悄话就像一颗颗鼓励的种子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说到底，孩子都不爱听硬生生的大道理，却对父母的小秘密格外上心。当我们用悄悄话传递对孩子的信任和期待的时候，这份笃定的力量远比说一百句说教啊更能打动孩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辣蛋蛋。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How are you, my friend? 来自郭美美带来的一首歌，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在今天一早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条特别暖心的新闻，我就特别想和大家分享。说是在广东深圳啊，街头有一名女孩下车之后呢，车门未关紧，路过的外卖小哥单手推门关好，这一善意瞬间被后车记录并引发了全网点赞，多家媒体集中进行报道，然后网友之间就称陌生人之间的默契最治愈。所以你知道一大早看到一个这么互助的消息的时候，你就整个人就觉得暖暖的，像人家讲到的一样，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而且呢，还有视频的拍摄者说，发出来觉得这种善意值得被看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要无限的扩大美好的现象，无限的去寻找眼睛当中我们可以目光所及的那些小幸运。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就像是大家可以无限的放大我们中原带货王的快乐啊。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唠唠嗑，说说风凉话，我觉得挺好的，起码路上开车不枯燥了，对不？你说你干听歌也没啥意思，有时候有些歌也不老好听，有时候有些歌你也听不明白。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由我来铺垫一下了啊。来吧，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帮广而告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都来到中原带货王的直播间，这种快乐我觉得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和感受得到。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丹丹，请记得我早上的3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的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那么相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去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我跟你们讲，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定要去给我买，为什么？昨天我女儿买的那一款云朵款的到货了，我的天哪，真的啊，我女儿穿完之后，她之前买的我给她买的是夜市的，因为小嘛，总觉得好像穿那种洞洞鞋有点不太值，因为商场当年我们没卖，商场卖四五

买，你说你给小朋友买一双，他第二年脚长大了四五百亏不亏？现在他也长成大童了，大孩子了，上初中了嘛，然后脚基本上大小定型了，再加上刚刚好我们现在有商城这一款，你知道吧？而且才195，朋友们。你知道孩子上了之后说啊，妈妈，明显那个软的感觉不一样，这个软是慢慢慢慢往下陷。我说对，它就是像是乳胶枕一样，跟着人体工学吧，应该怎么说，就是啊，然后就一点一点的随着你的每一处啊，每一寸，就那个肌肤啊，每一寸的那个脚型啊，来进行那个应该是应该叫什么踩踏。就是上脚是那种软乎乎的感觉，毕竟它是一体成型的 3D 足弓支撑，稳稳托住脚底。然后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配方，我昨天让他把他那双洞洞鞋给扔了，因为他那双洞洞鞋可以把鞋垫抽出来，抽出来以后他的鞋跟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就跟那个冻冰块的那个窟窿一样。然后那双鞋就是你知道啊，毕竟你在夜市上买的，它除了软，但是它真的不透气。哎呀，小朋友们的那脚那是真酸呐。但是你知道那个卡洛驰人家家是高品质的 EVA 材质啊，踩下去像陷进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今天你一定要去给我买洞洞鞋，因为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真的，我知道我女儿穿上之后我都心动了，我说妈妈准备买一双那个豆沙粉。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微信私家车99回复鞋，回复鞋，关键是我们是正品保真哦，奥莱仓直发。经典款云朵款，昨天我去商场看了，卖499，哎，469好像是。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加小助理客服好友，然后就再送你5块钱券，199，回复鞋，一模一样，回复鞋，因为它就是正品。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今天直播间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我觉得云朵款都可增高了，朋友们，而且经典款我跟你讲，朋友们也一定要去买经典款，你也能开车，因为它是正常的一个高度。所以回复鞋，回复鞋，卡洛驰是洞洞鞋的鼻祖哦，我是亲眼见着洞洞鞋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到夜市的，到各大其他品牌都开始设计的。卡洛驰是第一家，人家能走那么多年，而且能被那么多品牌来效仿，所以朋友们你都应该知道人家家的实力不容小觑吧。现在又出了很多很多的款，花里胡哨的，我跟你讲。反正你就买我推荐的这些啊，就是性价比最高，当然不排除那些喜欢跟再高一点的你去商场买，我这儿就没有了啊。回复鞋194或者是减四235就可以买到卡洛驰家的经典款云朵款以及泡芙款。然后鞋型呢，跟我在就是夜市给他买的那个鞋型也不一样，这个鞋型特别的修长好看，还不影响它大头的效果，但是夜市上买那个纯大头可笨重了，就是好东西你不放在一起不对比你不知道，一对比就是明显啊，就是哎，懂得都懂了是不是。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卡洛驰洞洞鞋，回复鞋，回复鞋，今天最后一天。朋友们，之前可能你不太理解洞洞鞋到底好在哪，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之后就影响了你对正儿八经的卡洛驰洞洞鞋鼻祖的一个怎么说评判吧。所以大家今天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家的回复鞋，真的我打心底里面就是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一波了。因为夏天尤其是你看这出去旅行对吧，你穿上一双特大就走了，而且你怎么走脚都不磨，去海边玩，去那个沙滩玩，沙滩海滩海边是一个地方啊，去那个叫哪儿啊，水世界，对，水世界，然后包括漂流是不是，那个脚帕根，不过据说漂流容易给鞋漂掉啊，反正就是去玩水就是特别的方便啊。回复鞋，回复鞋，再加上现在夏季是刚需，加上暑假出游高峰，有时候有一些码呀颜色可能都没有了，早买早享受吧。现在都已经第三天了，我们只卖了三天嘛，今天最后一天，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一些码数了哈。我女儿脚是38的，然后我给她买的是38到39码的，所以如果家里有类似于这样码数的，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来进行选择，好吧？她穿38、39的正好，特别爽。就说这么多，回复鞋，回复鞋，就好了，没法弄，跟你说真的。不知道咋好了，咋让大家觉得她好，能够买到手，然后不吃亏了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吧，待会儿见。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1次手臂，再起1次跳。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you can do it!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

0: 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小的时候我们学 How are you 的时候，统一的回答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啊，当年那一波学这个对话的一些80、90后，你们现在都干啥工作了呢？啊，你知道啊，每年暑假的时候，对于80、90后来说，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特别的美好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补习班，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课外呀、爱好的什么补习班。总之呢，就是整个一个啊，整个一个是 free 的。然后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们的暑假呢，已经真的变味儿了。今天登上热搜的这一条啊，我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的念叨念叨了。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说最憎恨弯道超车四个字，永远紧绷，永远不能无所事事。然后呢，还有小朋友说，我们老师明确说了，暑假很重要，一定要提前学下学期内容。我们上小学。所以真的啊，听到这个小朋友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也在一直很奇怪。最近这一两年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拔苗助长呢？都在超前学习，真的搞得家长老师孩子们个个都可焦虑了。那能不能我们现在都跟他们说，就是结婚那档子事儿呢？但是吧，你也理解，你明白吧？就是怎么说呢，最重要的咱们玩心态，现在我觉得就是你家长放平心态，能接受孩子自己平庸就行了，对吧？自己孩子玩何必在意别人在兴趣班呢？啊，别人在补下学期乃至下下学期的课关你什么事呢？多希望你在一起，不管今天星期几，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听你说的80、90后啊，暑假真的是自己的暑假吗？可能是因为不学的人暑假是自己的暑假，学的人可能也是每天提回来一兜的作业，对吧？每科都有。但是现在我觉得嘛，就是孩子们的作业咋就能10几20页电子版作业打印出来一点点两天就写完了呢？我们可是小学寒暑假都有一本寒暑假的生活作业呀，真的啊。虽然说其他啥都没有了吧，但是那个都可耐写呀。就是现在咱能不能把这个暑假作业咱整的呀，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什么拍照片啊，为家里做事啊，不需要啊。他们就每天需要把自己的语文啊、数学、英语啊给他重新再巩固一下，能不能出一本像我们80、90后小时候做那个寒假作业一样，就家长检查也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对不对？哎，真的特别佩服发明弯道超车的这个词儿的人，真的。但是呢，有时候你又不得不认，毕竟事实摆在眼前。因为暑假真的有很多孩子奋起直追。文化课我可能不太知道啊，但起码我知道那些搞艺术的孩子们，画画啊、跳舞啊、钢琴啊，或者说吉他呀、再或者古筝啊，就那些啊，就基本上啊，就是上课的孩子都是猛猛的出作品的，真的，猛猛出作品，猛猛考级，真的。反正就目前为止，家里的孩子小学毕业了嘛，然后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啊，我来讲那么一两点，我觉得吧，就是小学阶段适当预习一下就行了啊，大把的时间还是要让孩子好好的自己玩一玩，放松一下。因为你要知道，会玩的孩子才会学习，死命的补课除了累让孩子厌烦学习之外，真的啥用都没有。真的底子不好，孩子也想补课的话呢，就上小班课或者上一对一，你不要上去报补习班，一个班上又坐10来个人，那跟自己在学校上学没啥两样。因为我去陪孩子去听了，你听完以后你发现真的该不会还不会。如果有那个预算的话呢，尽量的报一对一，因为老师了解他自己手上的学生，知道他现在学习的一个进度，或者说他自己的优缺点在哪儿，需要补哪儿，就是时间可能会更加的有效率在做这件事情。要不然你在外面再给他报一个班，一个班里大概10个人8个人，我跟你讲，就跟你在班上上课没什么两样，该不会还是不会，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还浪费金钱啊。就猜猜你在想什么，要什么，第二天你准备好了没，要不要我打电话。还有啊，我跟朋友们聊天还说过这个事儿，孩子学习不学习这个事儿啊，你说我们没当过学生吗？那是家长能说通的吗？那是自己忽然间哪一天开窍了呀。他就真的想学了，谁说都没用了，就跟我当年高考最后那半年一样，那最后那一年吧，好像是，我就不知道咋了，就忽然间就想学了，就谁都不要跟我说话啊，我一回家跟老爸老妈打个招呼吃个饭，我就说我去写作业了。那个时候就一心一意的就是想学习，真的。
1: 虽然说离清华北大还差很多吧，就是但是那开窍的一瞬间你就明白了，孩子想学习这件事还是得自个儿开窍。而且你知道啊，孩子最快乐的童年哦，也只有童年了，也只有十二岁之前过六一儿童节之前了。在十三岁之后，上了初中、高中那六年，真的，尤其是高中那两三年，尤其从高二开始，那简直压抑的那是。啊，所以我觉得把大把的时间赶紧的留给孩子，等到他成年的时候，他即便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他可以用童年去治愈自己，也总比用成年去治愈自己的童年要好很多，你知道吗？有时候童年的快乐是成年的遇到痛苦时的一种力量的支撑，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尽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这个快乐的童年不要断章取义，不是说不学无术，是有阶段性的一点一点的往上拔高啊。好啦，经我自己一点点当妈妈的这个感受啦，和大家分享啊，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跟自家孩子的情况来选择，真的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水的吃一样的。你看我家里俩还俩性格不一样的，你俩教育方法还不一样的，更何况每一家呢？你就都听一听摘取，然后呢你自己调整，用在自己身上的用在自己身上，孩子看哪个更受益啊？有点啰嗦了。你这样当妈妈之后呢，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是只要跟家长们坐在一起，就忍不住的想聊这些。啊，听不懂的呢，你就练习一下空耳。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卡洛驰动动鞋赶紧去买。我刚刚忍不住就给我好朋友留言，我说昨天给孩子买的那个高跟的云朵款来了，你要不要去买？跟商场上次你试了700多的一模一样。真的，就是好到就觉得每人都必须给我安排一双。卡洛驰，你真的去商场看，我真的帮你们都看过了，经典款，然后云朵款，官网卖400多，然后专柜还卖4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加这个小助理好友，再领5块钱优惠券，只要195。奥莱仓直发，保证正品，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官网7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39-534，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回复鞋，卡洛驰的洞洞鞋不怕磨不怕造，而且上班出游穿都非常的方便，蹬着就走。关键是你穿到脚上呢，3D 的足弓支撑你，这个稳稳的托住你的脚底，走路时间久都不会觉得痛哦。因为它一体成型不说，关键是人家家还有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家里的一些大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也不是大童了，小童都有啊，那脚可酸，不知道为啥。对，那你给他们试一试正版的洞洞鞋，你会发现跟平时在夜市给他们买的根本就不一样。听我的，一定要去给孩子买好的高品质 EVA 材质，踩下去陷进云朵里的那种软而不塌弹而不重。家里有小童的买那个经典款的，因为那个跟是正常的一个高度。如果家里有大童想要漂亮的话呢，就可以去买那个云朵款哦，才195块钱。之前400-500真的给孩子买我觉得不值，因为小朋友们穿一年明年就要扔。那现在呢190多，我觉得还行吧，你少吸一条烟啊，爸爸们妈妈们少买一瓶香水，对不对？你都自己知道穿好鞋啊，用好的，那自己孩子更应该，对吧？回复鞋。另外哈，还有我们的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接下来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对吧？一直到那个秋老虎之后了。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不是让大家像是以往涂防晒一样涂了个寂寞，就是涂完一出汗就没了，关键是只是防个汗，而且不防摔，对吧？不防这个防摔，不防斑，对。而科颜氏的这支防晒呢，核心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维 E 再加上抗氧化的复合物，全波段的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黑，对吧？就是 UVB， 对 UVA 的这个添加呢可能这个不够。 UVA 是干嘛的？就是防晒老，晒出皱纹，防晒斑的。但科颜氏这支就是 UVA 加 UVB 全链路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有养肤成分哦，边晒边防晒 边帮你抗氧化。你知道基本上有氧肤成分的，就像是兰蔻家的精纯系列，它卖不便宜，对吧？它卖都1000多吧，然后优惠完还得399、299呢。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这一款专柜60毫升580，一分不少。我们的直播间199，找小助理加好友领5元优惠券，194。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东西很多哟，一个是防晒，一个是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啊，大家抓紧时间。前两天我都跟大家说，科颜氏防晒乳到底啥样，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你自己去线下去试一试，然后呢来我们线上买，哎，气死柜姐了，有没有？因为我们当然同样的东西，我们当然花小钱啦，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195回复防晒，回复防啊，不对，应该194，199减5元，194，194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正装，580，商场专柜1元都不少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94，回复防晒，回复防晒。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的话呢，一个夏天下来，我觉得你再做后续的一个养护真的划不来，前期的预防这部分也是很

混油皮用小冰炖啊，你光听名字都能够明白，对不对？柔润款小冰炖更适合哪些皮肤？好，就说这么多，回复防晒，回复防晒，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3: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3: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3: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5: 辅助工具，
3: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

0: 中速封模式，
1: 当然
0: 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八九成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嗯嘛。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十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一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3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10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10000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5: 他是
4: 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大丹丹。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这是来自王鹤棣带来的一首歌《大风吹》。在某一年呢，就是我们时光音乐节当中呢，好像就有主持人选择唱这首歌，而且不只是主持人选择哦，在当年啊，短视频平台这首歌也非常的火哎。真的、啊、我觉得创作团队也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80、90后，就是怎么说，就对港片的那种情怀。大风吹，大风吹。啊，一个主持人应该学会见好就收，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既然听到大风吹这一趴了。我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咱们河南省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

到三级，最高温度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到29度。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下午的17点，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好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想要带孩子啊出门想要玩水的话呢，避开大中午的那个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吧，可以的话呢去找一些可以有遮挡物的水的地方去玩，或者是说等到下午4点半之后去玩个夜场，你想水晒一天了多好啊，晚上也不容易把小朋友们晒黑，对吧？关键现在是晒伤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未来5天最低气温多在26度左右，早晚依旧不凉快哟。真正的入伏天，真正的夏天，真的朋友们啊，即将应该是说你正在进行着。说到夏天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养生这件事情了。我们经常说啊，夏天出汗可能对身体好，但是呢，出汗你得看出在哪儿。比如说自汗多属气虚，自汗是咋回事？就是你白天不活动，往那一坐也出一身汗的那种啊，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的，怕风怕冷，容易感冒，这多是气虚，毛孔关不严，汗就露出来了。然后盗汗呢是多属阴虚，就是晚上睡着时候忽然间出一身汗，对吧？醒来就停，常常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舌头红少苔啊，多是阴虚火旺。那么头汗是因为啥呢？头汗多多提示是湿热，尤其是男孩，我发现那个头啊就没有干过了。头部、前额、颈部大量出汗为主，常伴有口臭、小便色黄，可能是湿热体质。手足汗多与脾胃有关，比如说手心脚心常年潮湿出汗，严重时可以滴水，多因脾胃虚热或湿热。还有如果你的鼻子总是出汗的话，常伴有气虚乏力，容易感冒，抵抗力差，是肺气不足的一个表现。所以你明白吧，就是生活当中有时候出汗挺好的，你看哪儿出多少量。因为出汗呢本身是我们人体调节体温的一个重要手段，出汗它虽然说有排毒，但是呢它不等于排毒，也不等于完全的祛湿。有些人天生汗腺更加的密集，或者说更加的敏感，所以呢比别人可能更加的爱出汗了。也有人出汗多和年龄啊、生理状态、体能水平有关，所以呢医生就提醒啊，就是某些部位异常出汗可能提示身体存在一些一定的偏颇，但未必已经达到了疾病的程度。夏季养生的核心法则是避暑而不得大汗。比如啊，有三个实用养生建议，大家可以听一听看。比如选择一，早晚温和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睡前温水泡脚也能够适度排汗，出汗之后呢不要冲冷水澡哈。那么第二呢，就是定时饮用温水，成年男性每日饮水1700毫升，大概就是4瓶矿泉水的量吧，我觉得。女性呢就是3瓶矿泉水的量啊，尽量的避免冰水。冰水这件事儿啊，我最深有体会的就是我嗓子快要哑了，就比如现在没有特别好全，如果这个时候来一杯冰咖啡，你看吧，我嗓子后面跟你们讲话的时候绝对会哑。所以冰这个东西呀，它能够降温让你舒适，但是它不适合你身体巨热的情况下，或者说有异样的情况下大量的去喝，它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大家避免冰水。第三，出汗多记得补充高钾食物，绿叶菜、菌菇、香蕉、桃子等等，预防电解质流失引发心慌不适。如果出去玩啊，建议大家如果你方便去买电解质水最好，不方便的话你就带点盐放到矿泉水里面，放到那个白水里面，也能够帮你补充电解质。因为流汗不仅只是流了汗，还会就是缺身上的那些维生素，什么 B E D F G， 就是那种没有啦，开玩笑，但是它是会缺这些东西的啊。所以补水不是纯喝水，它还是要喝一些比如说含有电解质的那种，知道吧？整个夏日的正确养生方法，你永远记住一句话，适度微汗就刚刚好啦。红尘里飘摇
OK， 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保湿补水喷雾，在这个夏天随时也帮你进行皮肤上的一个护理和补水啦。说到皮肤上的护理呢，那林清轩的精华油套装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波，抓紧时间去抢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国货之光哦。林清轩，我们国货里面的研发派研发型的实力派，有自己的研博研发团队，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那精华油呢，也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了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养成分，敏感肌也能够有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但是林清轩 4.0 升级之后呢，它的质地比较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超快，你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而且有些不太知道用精华油的一些朋友啊，他理解应该是觉得很油，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选择进阶式的护肤，叫做以油养肤，所以早上滴两滴混到粉底液里面，你用在脸上，底妆只会服帖不卡粉，晚上滴到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脸软嫩透亮。来说一说今天的机制，这么一套加下来是468，这一套里面有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是100毫升了吧，还有一瓶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还有一个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抗皱，来只要369，直接给你省了小100块，关键是下单还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用都非常有面，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下单，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有任何满意任何不满意的秒退，快递费都是商家负责的，而我们的售后服务真的堪称五星级了吧，有没有？买到至今跟着我们的一些朋友们，你就跟我说咱是不是一对一的，非常的 VIP。正品放心啊，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天6退换。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会背了呢？顺丰包邮，回复精华，回复精华。还有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朋友们，我刚一上来都跟你们说，你们今天一定要去给我买它，因为昨天我女儿的那款云朵款到了，真的超好穿。因为我们家之前买的是经典款的嘛，经典款我也穿过来一路，然后昨天我带孩子们去商场，专门又到这个专柜去看了看云朵款、经典款以及这个我们今天卖的节目当中的泡芙款，真的都是400多700多，可是我们今天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只要195块，234。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买那个白色的看好看，那个米白的，如果你嫌白的你不耐脏，你就买米白的，米白的也看好看，只不过白的更亮一点，然后那个豆粉色呢，我可相中，我打算给他拿下。哎，回复鞋，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高品质的 EVA 材质，跟你平时去街上买的几十块钱洞洞鞋完全不一样。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你的脚底，让你走路根本不会脚疼，也不像穿其他鞋一样穿久了会磨脚。最绝的是他家独家抗菌防臭配方，你试试看，绝对不会像你街上买的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穿，光出脚汗还酸可酸。要不然人家卡洛驰咋会被那么多给效仿呢？那么多大品牌以前哪有洞洞鞋呀，只有夜市儿。最后了，其他品牌也开始弄洞洞鞋了，但是人家卡洛驰家就一直只有洞洞鞋，人家弄什么高跟鞋了吗？对不对？洞洞鞋可是卡洛驰可是洞洞鞋家的鼻祖哦。就说这么多，回复鞋，今天最后一天啊，真的昨天买到那个好的呀，今天啊我让我女儿直接把她那双给扔了。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尤其是大童，他的脚基本上就固定了，你买这双鞋你能穿最少5年，你合下来1年多少钱了，朋友们，是不是？更何况我曾经经典款可穿了10来年才转。所以回复鞋真的好，哎呀，这咋弄呢？恐怕你们捡不住漏，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非遗邂逅山河，
1: 当烟火点亮新年，
0: 听遇见烟火年，
1: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禹州守候镇，赴一场与钧瓷的千年之约，在温润的瓷韵里读懂非遗里的新春期许，感受家有钧瓷万事顺意的年俗情怀。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这句在河南流传千年的俗语道尽了钧瓷的珍贵。那作为河南独有的非遗技艺，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更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曾是皇家御用瓷器。每逢新春，皇室都会收制钧瓷摆件，祈福国泰民安，吉祥如意。这习俗慢慢传入民间，便有了春节藏钧瓷纳祥瑞的讲究。跟着窑工师傅走进守候镇的老窑厂，听他讲起钧瓷的典故，才知道这份珍贵藏着太多的传奇。相传北宋徽宗年间，徽宗皇帝酷爱瓷器，命工匠烧制帝王瓷，要求釉色无双，形韵兼备。工匠们历经千次试炼，终于在一次新春烧窑的时候，无意间将铜矿石混入到釉料，烧制出釉色变化、流光溢彩的瓷器。徽宗见之大喜，因其产于钧州，也就是现在的禹州，便赐名为钧瓷，便将其定为皇家贡品，并以钧瓷祭祀天地，宴请群臣。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古时候守候镇呢有一位老窑工，为了烧制出春节进贡的钧瓷，日夜坚守窑场，历经百次失败仍不放弃。在除夕之夜，他将自己的心愿刻在窑胚上，以心为火，以情为釉，终于烧出了一件红似霞、蓝如天、紫如烟的钧瓷瓶。百姓都说这是窑工的赤诚，感动了天地，也让钧瓷呢有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特质。钧瓷的神奇就在于它的窑变无双，入窑时还是单一的釉色，烧制成型后却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就像每一份新春的祝福都是独一无二的。老师傅说，烧制钧瓷讲究活力求财，窑中求宝，从选料、拉胚、修胚，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尤其是烧窑的火候要控制得分毫不差，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春节前夕的窑场格外的热闹，匠人们忙着烧制钧瓷摆件、茶具，每一件作品上都刻着吉祥纹样。缠枝莲寓意团圆美好，祥云纹寓意平安顺遂，牡丹纹寓意吉祥富贵，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所有期盼。我亲手触摸着刚出窑的钧瓷，釉面温润如玉，色彩流转间仿佛藏着千年的时光，也藏着最朴素的年俗情怀。这个春节不妨来守候镇走一走，看一眼钧瓷的窑变神奇，带一件钧瓷摆件回家，让这份非遗的温润和美好陪伴每一个团圆的时刻。愿新的一年如钧瓷般绚烂，如窑火般滚烫。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呢、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亚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我真的太喜欢听这首歌了，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去海边自驾的时候听。没错，我要去海边了，但不自驾。我推荐给即将自驾的一些朋友们，好不好？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鲜花》。其实刚开始听这首歌也是从五哈那里来的哟，那个综艺节目嘛，有很多的搞笑的人，比如说有谁来着？哎呀，一瞬间忘了，这是孙俪老公叫啥来着？哦，对，邓超，还有陈赫，然后还有那个足球教练，那个叫什么来着？啊，你去看一看吧，反正可有趣了。然后呢，我又去听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真的都很好。特别真诚，就算喊破音都无所谓，这么一首歌，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就是一首裹着温柔外衣的治愈系摇滚，没有特别尖锐的嘶吼，包括演唱的西蒙老师哦，唱得特别的放松细腻，副歌又爆发出了那种真诚，戳中了每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这首歌当中的一些词，比如说桥墩、便利店、烂摩托的细节，也是乐队对生活最真实的一个观察。你会发现摇滚人哦，他们好像更多的是接地气，更多的是 real 的精神，对不对？真的可以让每一个听的人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凡的瞬间，原来都藏着对抗生活的力量。尤其是在你闲下来去海边坐着放空的时候，你再回忆回忆那些平凡的瞬间，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美好。所以你现在才会发现，你追求那些所谓的细水长流的日子是多么完美的一个愿望啊，多难实现呐！生活当中不是这事儿都那事儿，现在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男儿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在早上9点到12点，3个小时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要提醒大家的是，下一周我就不陪你们喽，再见面就下下一周哦。如果你特别想我的话呢，你就来我的群里跟我说两句吧。我的群到现在好像进不来人了吧？这。那你去抖音上吧，抖音搜索丹姐叨叨叨，哎
1: ，Come on， 来嘛，
0: 这小套路你看看。你单独私信给我也是可以的哦。哎呀，不知道没有我陪伴的早上，你们路上开车会不会孤单呢？所以有时候歌曲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忆点，对不对？你听到那首歌可以想到我，也蛮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推荐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不定时的跟大家一起来科普科普生活当中的那些养生之道。比如说4个时段吃东西减肥更加的容易，在夏天本身就没食欲了，这不是刚好吗？对不对？但是你说他没食欲吧，他毕竟饿一天了，到份上他还是可饿呀。那真是纯靠毅力在撑啊，朋友们啊！尤其是一大堆人坐在那儿的时候，你说那一桌菜摆到你眼前，气氛轰到那儿了，你又饿一天了，吃还是不吃？你吃你前功尽弃，你不吃你熬不住。你要是自己回去吧就还好，但是关键是夏天就是适合出来玩啊，对不对？啊，就是适合大汗淋漓的吃夜市啊，也不知道图啥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如果你真想吃的话，你把这个时间段这4个时间段掌握一下啊，说不定呢你能吃能愉悦，哎，反而不会胖。首先早上的9点，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早上9点左右吃完早餐。另外呢，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消化起来慢，让一天中不断有能量供应。那么在下午4点的时候呢，吃水果时间尽量的选择在上午或者说下午两餐之间，部分水果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的话，比如说下午4点之后就可能会长胖了啊。另外呢，建议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吃完，不要吃太饱，以7分饱为宜。具体感觉是胃里还没有觉得胀起来，但食欲已经减弱了，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但把食物拿走了也不觉得遗憾的那种量，你明白吧？所以在晚上7点前把这个晚饭给搞定。另外睡前，有些人不是喜欢吃个夜市吗，吃个夜宵吗？ 睡前三个小时尽量的不吃碳水，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饿，推荐喝一杯豆浆、酸奶、牛奶，这些食品饱腹感都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睡眠。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哪四个时间段对吃东西减肥更容易啊？一，早上的九点；二，下午的四点；三，晚上的七点前；四，睡前三小时。

0: 十，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广告回来，我给大家啊，做有奖这个问答。来吧，那最最后呢，进广告之前给大家把关键词的回复再来说一波。再次提醒大家，卡洛驰的洞洞鞋抓紧时间去买，昨天我女儿收到了那个云朵款白色，超爱，跟她之前穿的那种地摊我买的二三十的那个软度完全不一样。地摊上买的那个鞋还有鞋垫呢，你一抽底下是一格一格一格的那个鞋底儿，它的那个格格就像是你冻的那个冰块，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的。所以每次踩完水里面必藏水，而且他穿那双鞋不知道咋了，穿上袜子也是酸臭酸臭的啊！当时为什么买，是因为觉得他还小，然后他可能还会再长脚，也不想花那么贵的钱。关键是专柜你买卡洛驰，你去问经典款的全是400多，439还是469，包括云朵款的499，我昨天刚去看过，然后他们的泡芙款是7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找客服加好友领5元优惠券194，而且孩子的脚基本上现在上初中算是定型了，所以我昨天就是给大家给他买了这个云朵款的，他超爱，就瞬间把那双鞋给转了。那双鞋真的不能穿，真的，哎呀，那熏的呢。所以高品质的 EVA 材质，你知道对于孩子的脚来说是有多大的保护作用吗？再加上最绝的是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这就是为啥人家家的鞋穿一整天也不闷汗臭脚。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穿洞洞鞋可闷了，然后上面压我的脚面，下面又踩着，然后不出汗啊，不是就是不透气儿，光出汗。这就是因为人这个你买的不是卡洛驰，卡洛驰家的那个鞋的模具哦，我跟你讲，跟你平时买的那些都不太一样。因为人家首先一体成型，不存在于像我说我女儿底下有鞋垫一掏里面那个一颗漏一颗漏水，不存在。另外 3D 足弓帮你撑的这个脚底呢非常的稳，走路也不会担心特别的累磨脚。关键是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就是像陷进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我女儿刚上脚的时候说，妈，没有之前那双鞋软。我说你好好感觉一下，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鞋是一点点往下陷的？他说有。我说对，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你穿卡洛驰？这是老妈十来年前，我跟你讲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吧。不行，透露暴露年龄了。哎呀，反正就是特别好穿，你去试试看吧，好吧？弹而不重，软而不塌，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暴走一整天都不酸。回复鞋，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比较慌。而且我昨天真的拿到手上之后，因为我之前买的是经典款的嘛，我没有买这高跟，高跟跟我女儿买的那个一比，你就没法比。这个鞋型也特别好看，鞋头看着大，但是穿到脚上的又是很秀气的。之前那个真的，你一看就是肥大，那纯肥大，毫无鞋型可言，真的。194卡洛驰家的，赶紧去买经典款、云朵款，官网499。今天我们是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啊！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处理到位。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售后堪称5星级吧，对不对？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官网799，一分钱不便宜。奥莱仓直发。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回复鞋，夏季刚需加上暑假出游高峰，晚一步热门码数就抢空了。回复鞋，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牡丹，我们的牡丹花田啊，给大家也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看你需要什么，随时下单就可以了。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想要听什么歌，赶紧的留言给我哟，我把时间交给你们。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T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1: ！Q Baby。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

0: 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大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在人人追求完美的时代，有这么一本书可能会像一束光照亮你，它的名字叫做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这本书能让你看见每个普通人的挣扎。漫画家燕七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橘子、白糖等四位女性的真实困境，相亲的内耗、单身的迷茫、婚姻的困局、事业与爱情的平衡难题，她们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带着各自的不完美在生活里跌跌撞撞。这本书没有说教式的鸡汤，只有直击人心的故事与和解的勇气，让你明白不完美不是缺陷，而是接纳自我的开始。当你因苛责自己而疲惫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你也许就会找到与生活、与自己温柔相处的答案。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 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0: 这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疼爱》，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依然是中原带货王，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你们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这首好听的歌曲《疼爱》呢，让我想到了萧敬腾对他老婆的那一份疼爱。众所周知，他找的是比自己大10来岁的自己的经纪人，但是在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当中，你看到萧敬腾真的超爱老婆，而且就是你会感觉到，因为他年龄会差10来岁嘛，所以萧敬腾就很想去弥补那10来年没有给到他的那一份爱。前两天我还刷到短视频，然后他老婆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在演唱会当中提到我生日哦，你千万不要尴尬死了，我觉得人生当中最长的一首歌就是生日快乐歌。结果嘞，萧敬腾真的很听话，没有哦，可是在下面办的超大。然后一到现场呢，就是那个夹道欢迎，然后给他唱生日快乐歌，我瞬间觉得换我也觉得那是我觉得最长的一首歌。那算是再也走不完了那个夹道，祝你生日快乐。但是就是满满的疼爱啊。真好，就是你在他和老婆身上，以及在谢霆锋跟王菲身上，你能够感觉到爱情的力量哎。好啦，扯得有点远喽，欢迎郭鹏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网，有声您说话，陈晨晨为您服务。我看到有人回了个林清轩，朋友们，回林清轩和金华哪个方便？有很多人可能对精华油不太了解，但是我身边很多人护肤都已经升级了，已经变成油了。因为精华油它少但是又贵嘛，可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呢，是我们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哦。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研博研发团队，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了。而且精华油呢，它是山茶花当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养成分，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它。我帮你们试过了，它是以油养肤，你尽管的去用它，淡化抬头纹、鱼尾纹。而且你知道升级后4.0的林清轩精华油质地非常轻薄，它可以直接比如说在你早上用的粉底液当中你滴两滴儿，底妆服帖不卡粉，然后晚上滴到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是绝了，顺着下颌线往上推几圈，朋友们脸部线条都舒展了。关键是你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都给不了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官网卖这一套售价是468，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也是直接对接品牌方哦，专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一波尝鲜的福利，2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再加1瓶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1瓶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抗皱，468，不要，今天只要369，直接给你省了小100块。哪能省去哪儿买，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啊，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并享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跟着我们主持人买我们山水时光商城的任何产品，你都可以闭眼入，包括我们的洞洞鞋，我们的哪一个品你都可以去买，而且下单还送高端红色礼盒，送妈妈自用都特有面啊！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下单，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真的，我们山水时光的售后服务真的都是5星级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任何不满意，秒退，快递费都是我们商家负责，正品放心，每一瓶都是扫码溯源，7天无理由。还是那么一句话，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关键词有很多，比如说你也可以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最近一段时间也有很多品在暑假给大家优惠哦，有很棒的一些机制，看你如何选择吧。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当然你也可以回复旅行，如果你不知道去哪玩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吧，帮你安排的得又劲劲的啊。就说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研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研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研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评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研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你有没有尝试过为了睡着翻着白眼猛闻一个苹果？别笑，这是曾经爆火的赛博玄学入睡法。小某书上欺骗大脑秒睡的话题之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闭着眼努力地把眼球往上翻，据说这样能模拟深度睡眠时的眼球状态，骗大脑说该睡了。更进阶的魔改版还得搭配苹果的清香，说是能加倍放松。当睡觉都需要靠技法和道具的加持，甚至扯上玄学，你就应该懂这代人的睡眠真的出了大问题了。离谱的助眠方法不止这一种，478呼吸法、认知洗牌法，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成了失眠者的救命稻草。但数据比玄学更加的戳心，00后平均0:33才入睡，超一半的大学生熬过零点，更别提那些躺在床上刷手机一刷就是两三小时的垃圾睡眠时间。睡不着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买。一个庞大的睡眠经济就此炸开。2024年，这个市场曾经规模就突破了5000亿。年轻人到底在买什么？是百万人在线蹲守的24小时哄睡直播间？是为了听陌生人说一句晚安？是增速高达99%的香薰精油、薰衣草、檀香、洋甘菊，只要沾一点放松的边儿就能热卖？还有助眠软糖、保健品、白噪音订阅、冥想课，我们好像在用一整套的消费模式来围攻失眠这个敌人。可是问题来了，试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睡不着？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用错了解题逻辑，用焦虑对抗焦虑，用消费填补空虚，这背后藏着两层幻觉。第一层呢，是假性休息与掌控感的剥夺，白天的时间全被工作、会议、 KPI、 社交绑架，注意力被炸得一干二净，到了晚上潜意识里总是想把掌控权夺回来，于是熬夜就成了无声的反抗，这段黑夜终于完完全全属于我了。你看，我们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怕错过信息，怕浪费独处的时光，怕一闭眼明天又要回到那个被支配的自己。第二层呢，是情绪补偿型的消费，睡眠被拆解成了一个消费节点，睡前点个香薰告诉自己我在关爱自己，泡一杯助眠花茶默念我在执行睡眠程序，听一段白噪音暗示我在创造助眠环境，每一步的消费都好像是在自我安慰，看我已经努力过了，我可以心安理得了。我们买的不是产品的助眠功能，而是我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理慰藉。这对于品牌和产品来说，最大的价值或许根本不是让你秒睡的神奇功效，而是一种被理解、被陪伴、被安抚的情绪价值。当你说睡不着，他不会指责你你有病，只会递来一段温暖的音频，我知道你很累，没关系，我陪着你。这代年轻人撑起的千亿睡眠市场，核心啊，买的就是一份确定性的心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至少好好睡一觉这件事情，我努力过了。所以下次当你又要下单一瓶助眠喷雾，或者是第 N 次点开助眠直播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立刻睡着的效果，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获得片刻的平静的自我关怀？或许啊，最好的助眠剂不是最贵的精油，而是敢于对自己说，是的，我很累，我允许自己今天好好休息。今夜也祝你不用任何的道具也能安然入梦。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7: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好吗？来吗？ 被别人说我拽，我拽，我很快乐。

0: 哎呀，听大叔唱歌都听迷了，有没有啊，朋友们？大叔也不错，来自杨坤、黄渤的一首歌哦。哎，我跟你们讲哦，我一直都觉得黄渤啊是一个被电影耽误的歌手，杨坤是一个被音乐耽误的演员。有谁看过杨坤演电视剧或电影吗？那演的呀贼辣棒了，真的。黄渤咱就不用说了吧，演技对不对？光听他的歌声，你有没有听出来专业呢？而且这首歌啊，你知道啊，杨坤的声音呢、哦、就是很性感，他的嗓音你没有想到配上黄渤的沉稳的嗓音，给人一种那个啥的感觉，就是那种大叔挎着猫步走过你面前的即视感。
1: Come on， 来嘛。

哎，我跟你讲，我其实真的蛮喜欢黄渤的，我觉得他贵在人品，你知道吗？今天的地位无人可及，年轻的时候呢，反正也是蛮稚嫩的，虽然说没有办法跟现在小鲜肉帅气的脸比吧，就是。黄渤是真正意义上的影视歌全面发展，现在一些正在上升期的男明星，我觉得也可以把黄渤立为标杆，人品好，然后杨坤老师呢更不用说了，专业的歌手，总之这首歌他们俩合作的是真的是棒棒棒。我前两天刷到一个人的号哈，然后是黄渤在里面有一段 vlog， 然后我就一进去一看呢，哦，原来是他跟发小一起去土耳其旅行，所以如果你有刷到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能够跟黄渤做发小，一直感情走到今天，真的啊，也是优秀的一个人。就像是我的发小跟我一起走到了今天，你说是不是呢？好好，我把脸从地上拾起来。真的，现在就是越长大，然后越经历了很多，尤其现在已经到了中老灯的时候了，然后你就人生的那些感悟，书上的那些文字，你就会特别的明白，原来是这么个意思。以前人家都说

0: 也是自己的门面呢，是不是？所以啊，朋友们啊，现在也越来明白那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你现在想想，真是这样，老人走过来我们未走的那几十年的路，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总结真的值得我们参考，哎，对不对？尤其是那些特别有成就的，你说啊，你不听吗？你不听，你有本事你压过人家呀，对不对？什么叫做人微言轻？有时候啊，我就觉得在工作单位上就特别容易具象化。你但凡有点成绩有点经验的，你说个啥都是喂棒。你没成绩的，你说个啥，真的啊，都不足以参考。所以是怎么扯到这儿了呢？来吧，最后呢，抓紧时间给大家送上一波这个关键词的回复了啊！待会儿的时间，大家点播的歌一一送上。比如说蓝东坡，其实昨天有留言，我忘记讲了。昨天说讲忘了，今天给他补上啊！我说这下一周呢，我要休假了，带小朋友们准备去威海玩一玩啊，顺便呢去养马岛走一圈。有经验的朋友们可以提供一下你们的经验吗？或者说你们的路线？然后蓝东坡就说到了，今年呢，我打算南线走洛阳，松露。路浑水库，过栾川啊，到西川，然后走丹江水库到十堰武当山，时间够了去神农架到恩施。恩施可不错，去年我其实可想去玩了，但是他们说尽量的不带老人去，因为他是爬山又有水嘛，就比较累。然后走襄阳、南阳、许昌回来，北线就是北京、承德、秦皇岛、赤峰，然后崇礼、北京回。不错不错，这是最少没半个月的假走不下来。然后呢，他说丹姐点一首歌吧，本来想点一首启程送给你，但是后来想想还是点一首阿超演唱的祝你旅途愉快吧。我在抖音号蹲你分享好心情哦，在九九等你回来哦。谢谢大家的一份支持，我原以为你们不让我休假呢，原以为你们说没有我活不下去了呢，看来呀，真的啊，我很快乐，老天爷早安排，就你们宠我宠的没样了。就是想让我去玩，就是不想让我工作，是不是啊？哎呀呀，
1: 他们来吗？
0: 美食小达人说，丹姐点一首凉啊凉，谢谢啦，待会儿的时间我安排，大家稍安勿躁，因为这个时候我要安排的是什么呢？关键词的回复，我给大家来一波我就闪人了啊，给大家关键词的回复听清楚了。首先是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我跟大家说了，昨天我女儿买到的那款云朵款到了之后真的超好，朋友们一定会有说，丹你之前不是买了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直接买今年款。云朵款的呢，小朋友今年我给他买了一双，因为大童了嘛，脚基本上定型了。最早的时候不愿意买，是觉得专柜买一双鞋，凉鞋400-500，关键是明年小朋友们长脚又不能穿了。那谁知道今年，哎，我们商城又有了卡洛驰，再加上小朋友们的脚基本上上初中已经定型了，我当然要买了，194。对不对？关键是穿到脚上不仅软乎乎超贴合，对小朋友们出行也特别的方便，因为要带他去海边玩了嘛，包括你去那个水世界，包括你去漂流，对不对？穿上一双鞋随穿随走多爽啊，夏季刚需，再加上上班出游，对于成年人来说也非常的好穿，不怕磨不怕燥，尤其是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你的脚底走再时间长都不会觉得很疼，都不会觉得疼。你知道一双不好的洞鞋穿久了它可磨脚，而且它上压脚面下那个足弓不舒服，你整个穿到脚上就是特别的闷脚不透气，它就容易出脚汗，出脚汗就容易引起你对洞洞鞋的误解，你就会觉得洞洞鞋不好穿，起来闷脚还容易有味道。来，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洞洞鞋家的鼻祖卡洛驰，最绝的是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这就是为啥他家的鞋穿到脚上一整天不闷汗臭脚，就为啥很多门店现在卡洛驰卖的依然很好。你知道昨天我带孩子去卡洛驰的时候呢，我可想跟他们人说，那别买了，来我们的商城。但是我又觉得我不地道了，断人家财路了。所以听到的朋友们，你们就是有福气之人。高品质的 EVA 材质和一般的 EVA 是不一样的，踩下去就像陷进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暴走一天酸脚都不酸。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鞋，经典款云朵款，我昨天晚上刚帮你们去看过，真的商场卖4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 到来仓直发，保证正品，售后全程给你托底，买回去不合适的换，免费的啊，不喜欢的退，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鞋回复。

鞋，加客服好友，再领5元优惠券，到手194。那么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线下门店也有卖7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239。减5块，234，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朋友们，听我的，哪儿都不要买，就来我们这儿买。回复鞋，回复鞋，尤其是要买洞洞鞋的，一定要买卡洛驰。其他家品牌我不说那么多，我只说洞洞鞋的鼻祖是卡洛驰，真的。当时郑州上的第一家就是卡洛驰，就在某商场的2楼通向那个运动馆的那个通道当中啊。之后有的夜市儿。再之后几年，他们可能有些品牌发现洞洞鞋卖的真的很好，所以其他品牌才开始上自家的洞洞鞋。但是技术永远是人家家是第一，所以买什么东西买品牌一定要买人家第一家技术的啊。回复鞋，回复鞋，真的好的没法说，尤其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比较慌，我很想让大家都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已经卖了3天了，你晚一步热门码数就没了，包括那个颜色豆沙粉，上次买我都发现第一天有第二天就没了。那今天提醒大家，最后一天趁我在，有什么问题你赶紧问，而且我们家都有2-3双了啊。回复鞋，回复鞋，你想给小朋友买你也不会觉得亏了，194块钱，你少吸一条烟的钱，对吧？比起之前买400-500一双，那真是不值啊。那这是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另外呢还有我们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我就跟你们说机制，你们闭眼去入就可以了。60毫升正装，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专柜是卖580，一亿分钱不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9，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再领5元优惠券，194。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前2天卖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说了，你们提前去商场看试一试，如果好的话，今天来我这儿下单就可以了，好不好？真聪明了都。啊，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他们家不仅可以防晒，添加的有 UVB 啊 ，UVB 是防晒黑的，那这个 UVA 的添加呢是防晒老抗衰啊，然后还能够帮你养肤，所以边晒边抗氧化，他们家的算是很便宜了。回复防晒199带走。之前给大家推荐兰蔻精纯，它是有点贵，比起这个真的是贵，但是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买这个预算可好的话，你就买兰蔻精纯。还有个林清轩的精华油啊，是我们国货之光，国货里的研发型的实力派，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用以油养肤，对不对？而且他们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有自己的研博研发团队，所以光冲这一点咱们国货咱们支持，而且一定要去试一试。官网统一售价468，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套装，套装有什么吧，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100毫升，够用你大半年了吧，对不对？然后还有1瓶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1瓶，全方位的抗皱。今天468不要，只要369，直接省了小100块。那这个呢，下单还送高端红色礼盒，如果你想送妈妈送婆婆，下半年有人要送的话，你就回复精华，哪怕自用都特有面，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去下单啊。就说这么多吧，每一瓶都是能够扫码溯源，7天无流退换，包括售后我们是5星级的，有任何不满意秒退，快递费也是由我们这个自己为大家负责。所以关键词精华，还有一个就是防晒，还有一个就是鞋。

而且这两天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呢，希望朋友们随时的关注天气情况。你去到的地方不一样啊，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到了雨季吧，大概，所以要提前来关注一下。最后这首歌送给我自己，其实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蓝东坡特别点播的歌曲，名字叫做祝你旅途愉快，谢谢，我本人已经收到，也借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要旅行的一些朋友们，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开开心心。那今天就是这样吧，没事小达人你的歌排到后面哦，稍等哦。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 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大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0: 北京时间12:07，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这里是私家车99，本周正式上新的 AI 双声道啊，我们的一档真人加 AI 主播共同给大家带来的午间的资讯播客类节目啊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每天节目中呢，我们会有四个板块内容给大家来呈现呢，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国际要闻的环节，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新闻特派员，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国际要闻。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咱们要聊的内容跨度相当大，从北半球的极端高温天气，到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暗流涌动，再到科技界突破边界的最新实验，信息量确实不小。我这里整理了十几条最值得关注的动态，咱们挨个过一遍。聊起这个全球气候，真是让人捏把汗。法国多地最近再现高温天气，山火肆虐，导致上万人被迫紧急疏散。南欧的夏天这两年简直成了火灾季的代名词，这次又是大面积林火，消防员疲于奔命。当地政府虽然出动了大批救援力量，但在极端高温和强风双重夹击下，火势很难控制。这事儿的教训很直接，气候适应能力建设必须得加快了，不然以后夏天疏散可能就是常态。顺着极端天气这茬往下看，南亚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印度孟买及周边地区连日暴雨成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每年的季风季给印度带来降水的同时，总是伴随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体滑坡。孟买的排水系统面对短时强降雨几乎瘫痪，贫民窟受灾最重。城市基础设施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太脆弱了，死伤数字背后是无数被毁的家庭，防灾预警机制真的得跟上。视线切到非洲大陆，极端天气的破坏力一点没减弱。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遭遇强降雨酿成灾害，造成12人死亡，5人受伤。阿比让地势低洼区域多，很多违章建筑直接建在泄洪道上，暴雨一来房子就被冲垮。这不仅是天灾，更是多年城市规划混乱埋下的苦果。城市扩张如果只顾逐利不顾安全，大自然迟早会来收账。说到尼泊尔，这个以雪山徒步闻名的国家，7月以来各类灾害已致13人死亡，91人受伤。山区连续遭遇暴雨引发泥石流，多处偏远村庄道路中断成了孤岛。地形复杂的国家在面对极端天气时，救援难度呈指数级上升。气象部门虽发了预警，但基础设施太落后，村民根本无处可撤。这提醒我们，气候适应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别以为高温只祸害发展中国家，超级大国照样中招。美国一地铁列车受高温影响脱轨，幸亏当时车速不快，没造成人员伤亡。铁轨在持续高温下膨胀变形是直接原因，这种事在华盛顿地铁系统已经不是头一回。交通基础设施老化加上极端天气频发，随时可能变成定时炸弹。基建不能光看面子工程，这种基础维护才是真考验。换个沉重的话题，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89人，这个数字听着就让人倒吸凉气。一场地震让近4000人失去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委内瑞拉本就深陷经济危机，抗震救灾能力严重不足，大量建筑未达抗震标准，灾后重建更是遥遥无期。面对这种级别灾难，国际社会的援助力度确实还需要大幅加强。对了，视线转到中东，伊朗圣城马什哈德发生枪击事件，致2人死亡。作为什叶派重要宗教中心，马什哈德的安全局势一直备受关注。虽然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负责，但在当前中东火药桶一点就着的背景下，任何枪声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宗教圣地的安保级别看来还得再提一提，否则很容易被极端势力钻空子。说到中东的火药味，美媒爆料称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伊朗谋划刺杀特朗普的计划。这消息一出，国际舆论炸了锅。虽然伊朗方面断然否认，但考虑到美伊和以伊长期紧张关系，这种情报放风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施压手段。真真假假暂且不论，把前总统安全问题和伊朗挂钩，明显是在给中东局势火上浇油。提一嘴美以互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通报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行动。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双方商定要保持两国政策协调。美以这对铁杆盟友在伊朗问题上步调一致，特朗普把海湾动向先跟以色列通气，摆明了是在巩固反伊阵营。中东这盘棋，大国的每一步落子都在影响地区平衡。还有个事儿跟以色列有关，以色列防长公开表示，以军已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必要时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行动。这番强硬表态把地区紧张度又拉满。 以军多线作战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基丁伊朗又赖在黎巴嫩不走，嘴上说防御，行动上全是进攻姿态，真要全面开打，整个中东都得被拖下水。说到军事部署，德国宣布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可是个大动作，德国近年来在防务政策上明显转向。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拥有远程打击能力，意味着欧洲安全格局重新洗牌。采购美制导弹既是军事选择，也是政治表态，等于把自身安全更深绑定在美国战车上，欧洲的自主防务看来又得往后稍稍。另外，英国那边也有新动向，伯纳姆获得了数百名工党议员支持，有望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工党内部权力交接提前进入预热阶段，伯纳姆在地方治理上有口碑，但这回要挑战的是全国舞台。脱欧后的英国经济疲软，社会撕裂，谁来当首相都得先收拾烂摊子，工党议员们急着推新人，也是怕保守党那边的乱局波及自身。顺着英国政坛往下聊，英国政府计划加大科研投入，明确侧重人工智能等领域，这招棋走得挺务实。面对中美在 AI 赛道的狂奔，英国想靠技术立国保住大国地位，资金投入固然重要，但能不能留住顶尖人才才是关键，光砸钱不改善科研环境，最后可能还是给别国做嫁衣。不过至少方向没错，比天天搞党争强。说到科技突破，最近有个实验挺震撼，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G1 人形机器人，在海外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活体外科手术，给大型非灵长类动物做了活体胆囊切除，这标志着机器人不仅能在工厂搬砖，还能拿手术刀。虽然只是临床前试验，但精准度潜力惊人，未来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说不定就靠这类机器人来破局。聊起美国的神操作，真是让人看不懂。路透社爆料，美国政府正起草法案，拟禁止外国逆变器进口，最早今年公布，原因是担心这些设备被利用来扰乱电力供应。逆变器这东西美国自己产能急缺，全靠进口撑着，为了所谓安全把自己脖子掐断，电价怕是要应声上涨。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保护主义，最后买单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看一眼亚洲这边，日本不少田园小镇正在变成军事驻地，当地居民担忧卷入战争，感叹无力改变现状。驻日美军基地扩建和自卫队设施增加，让原本宁静的乡村变得喧嚣，居民每天看着军车进进出出，安全感没增加，反而整天提心吊胆。地方政府的反对声音在中央安全战略面前显得微弱，和平宪法的底色正在一点点褪去。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把碗放在水里泡一会儿再洗，会产生多少细菌？洗碗是很多家庭生活的一件大事儿，它不仅仅是几个碗的问题，往往还连带着夫妻之间的地位。关于吃完饭到底该谁洗碗，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老婆洗的，有老公洗的，有孩子洗的，有抓阄洗的，还有谁吃得慢谁洗碗的。更有一种拖字诀洗碗，就是我先泡着，等会儿再去洗。喂，等一下，这个把碗放到水里泡着的操作，除了懒以外还有很多理由。
4: 为什么呢？
3: 比如有些屋子很顽固，泡一泡比较好洗，或者是碗太少了，存在一起洗，节约水资源等等。而泡着的时间也很有讲究，通常的承诺是
5: 泡一会儿，
3: 实际情况往往是
5: 泡到实在是泡不下了，
3: 反正只要是把碗泡上了，似乎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假装碗已经洗了，毕竟眼不见心不烦，
5: 哼，特别优秀。
3: 所以碗在池子里泡两三天也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碗并不会变干净，反而会滋生出数量惊人的细菌。一般使用过的碗筷如果浸泡4个小时，对人体来说就已经是不健康的了，因为细菌的繁殖是有规律的，在进入新的环境之后1到4个小时是适应期，所以碗吃完不洗放在那儿，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细菌们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时候细菌体积会增大但不会分裂，等它们适应之后就要开始在你的碗里
5: 繁殖了。
3: 下个阶段是8到18个小时内，细菌会快速增长，一般来说20分钟细菌就可以繁殖一代。没错，
5: 是一代。
3: 跟我们人类生孩子含辛茹苦培养成人不一样，细菌繁殖起来可是轻松愉快。通常他们会采用分裂的方法，一个细菌1小时就能1变2 2变4 4变8，所谓的几何级数增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反正20分钟翻一倍，10个小时一个细菌就能分裂出
5: 10亿个。
3: 想象一下，碗泡10个小时，原来里面每一个细菌都能变成10亿个呀。细菌也并不一定都有坏处，很多细菌对人体还有好处，不过像沙门氏菌、变形杆菌这些细菌对人体真的是有害，还特别容易附着在碗的周围，清洗消毒不彻底，很容易会引起肠道感染。所以吃完饭立刻刷碗会比较容易洗掉这些细菌，毕竟洗一个细菌和11个细菌难度差距显而易见。
1: 反正我有洗碗机，
6: 白了个白。嗯嘛，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3: AI 双声道陪伴各位一起吃午饭哈，那在每天中午的12:00开始呢，佳宇会和我们的 AI 主播哈，以及我们就是新闻特派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值得关注的那些资讯消息。那在第一趴当中呢，我们的新闻特派员呢跟大家帮总结了一下国际要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财经聚焦，来看看在财经领域有哪些事情呢是值得大家今天来重点关注一下的哈。马上来请出我们的财经特派员来分享今天的财经消息。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可是相当接地气，从你买的车、住的房子到资本市场的风吹草动，信息量极大。我挑了十几条最值得说到的资讯，咱们一条条盘。先从大家最关心的楼市说起。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了，业内也在关注70城新房价格指数，发现同比跌幅在收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说明前期的一系列政策效应正在显现，房价止跌回稳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观望的买家来说，心理预期可能会发生变化，市场的底部或许真的在探明。说到买房，最近打算买车的朋友也得注意了。部分新能源车从明年起要开始缴纳车船税，而且这次连增程车也没跑掉，被纳入其中。不过主机厂那边反应挺淡定，说会有应对策略。专家也分析说，虽然要交税，但整体税额其实不大，几乎不会改变大家买车的决策。看来政策只是在回归常态，想要靠免税红利拉动销量的阶段快过去了。这事说起来，整个中国车市上半年的成绩单也是相当炸裂，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证实超过51%了，这意味着买新能源车的人成了绝对主力。燃油车内销大幅下滑了27.8%，不过好在出口很给力，首次突破了500万辆。国内新能源车卷出新高度的同时，也在疯狂向海外输出，这格局算是彻底打开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商用车那边也有大动作。杭州把国五柴油货车首次纳入了淘汰补贴目录，车主最高能领到19万元，这力度可是前所未有，直接后果就是二手车价格直接跌到了废铁价。有机构预测，今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可能要突破35%。政策补贴一推，老旧柴油车加速退场，新能源重卡的春天是真的来了。聊完车市，咱们看看科技圈。大模型独角兽 Mini Max 最近压力不小，据说他们80%的 Pre-IPO 和基石股东都在锁仓，同时还在憋大招搞万亿参数模型。现在 AI 赛道估值重构厉害，能不能跨过这道分水岭，全看这波技术蓄力和股东定力了。大模型烧钱如流水，股东不套现已经是在用脚投票表示支持了。说到资本市场的博弈， SpaceX 现在的处境挺有意思，估值飙到2500亿美元被疯抢，三大指数都给他开了绿灯，但偏偏有养老基金把他拉黑，知名大空头甚至给出了普通人千万别碰的五大理由。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待遇，恰恰说明这种高增长但缺乏流动性的私有资产风险收益特征极度分化，普通人看个热闹就行。顺便提一句期货市场的乱象，上海证监局最近对通汇期货开出了罚单，直指公司存在4项违规行为。监管对金融机构的合规要求越来越严，这种直接开罚单的动作说明底线不容触碰。期货公司如果不能把风控和合规做好，规模做得再大也是空中楼阁，投资者选平台真得擦亮眼睛。还有个事也是期货圈的，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说募资可能投向3个方向，现在头部券商和期货公司都在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去港股找钱是个大趋势。有了资本加持，瑞达肯定想在财富管理和风险管理业务上跑马圈地，行业集中度估计又要提升了。对了，另一家期货公司红叶期货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去年净利润下滑超过80%，在业绩说明会上，管理层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的各种焦点问题。利润断崖式下跌肯定会让市场担忧，但管理层愿意出来直面问题做详细解释，也算是给市场吃定心丸。
4: 不过最终能不能把业绩拉回来，还得看后续经营。说到业绩暴雷，加力图的情况也让人捏把汗，前两大股东接连减持股份，公司上市以来还首次出现了年度亏损，连定增木头项目都再次延期了。大股东跑得比谁都快，加上主业盈利能力下滑，项目又迟迟不能落地，这种三重打击对股价的压制是实打实的，中小股东的信心估计快磨没了。提一嘴税务合规的问题，朗姿股份的高薪资格突遭取消。要知道，这个资格一旦没了，企业所得税率就会上升，部分 A 股公司以前就因为这种事大额补税过。朗姿股份本来医美业务做得风生水起，现在突然少了税收优惠，利润空间肯定要被挤压，财务报表马上就会有反应。另外，农产品期货最近挺热闹，菜油期货在天气扰动和资金博弈的共振下，直接突破了万元大关。极端天气对油脂油料作物的影响一直很敏感，加上游资在里面推波助澜，行情走得特别猛。做农产品期货的投资者最近得盯紧天气预报，基本面和资金面的博弈在这个品种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再说个宏观数据，六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有意思的是， VR 和可穿戴设备制造价格出现了上涨，甚至有企业说产品供不应求，这说明消费电子正在经历一波复苏，尤其是高端制造和智能硬件这块需求端确实在回暖，这跟目前科技股的炒作逻辑是高度契合的。最后聊聊消费刺激，九部门联合发文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紧接着超4.5亿元消费补贴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也启动了，又是政策引导，又是真金白银砸补贴，看这架势是要把暑期消费彻底点燃。零售和文旅行业苦了挺久，这波政策组合拳下来，三季度业绩应该能好看不少。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3: 好，特别感谢我们的财经新闻特派员来帮我们梳理了很多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消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三大指数哈，三大指数今天的早盘分化，沪指呢是震荡拉升，创业板指、科创五十指数呢是冲高回落。在盘面上，我们看到热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轮动，全市场呢近4500只个股上涨啊，在周末来说，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消息哈。那么从板块上来看呢，医药板块呢相对比较强势，立方制药两连板，双鹿药业、哈药股份涨停，人形机器人板块比较活跃，像日电子、晶拓股份、中鼎股份的纷纷涨停，还有 AI 应用端这个盘中呢是出现了一个异动拉升，华瑞世纪、七天四板、利欧股份、富士控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电子特气概念是震荡调整，中船特气跌超13%，截至今天上午收盘的沪指呢是涨0.76%，深成指涨0.67%，创业板指跌0.65%，还有科创综指跌0.08%。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直呼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啥长时间坐车明明没怎么动还是会很累呢？
4: 为什么呢？
5: 这地儿怎么这么远？哎，一直坐车太累了。
3: 谁说只有开车的人累，长时间坐车也真的会很累。不信我给你们讲讲这里面的科学道理。首先啊，这车上的空间比较小，人只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这会让关节压力越来越大，肌肉也开始分泌乳酸。而且因为在车里人不怎么动，血液循环会很慢，肌肉分泌的乳酸很难代谢出去，就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引发肌肉酸痛。这点其实不止坐车，只要长时间坐着都会这样。
5: 这给我累的呀，我得再吃2包薯片、3包辣条才能补回来。
3: 第二，身体在努力的保持平衡。你们想一下，如果把一杯水放在行驶的车上，水是不是一定会洒出来？但是人却可以坐得稳稳当当，那是因为我们身体里的平衡系统
6: 一直在工作呀。
3: 每次要有个颠簸或者刹车，甚至只是微小的震动，大脑都会马上做出反应，
6: 快撑一下要倒了。
3: 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肌肉也一直在默默的努力。
5: 我的肉，你辛苦了。
3: 第三，精神会疲劳。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任何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小颠簸和小响动，比如说发动机的轰鸣声、汽车高速行驶和空气的摩擦声等等，都会让你的内耳里的前庭神经安静不下来。前庭神经就是负责平衡和听觉的感受器，
6: 是你永远年轻、永远活力四射、血玉路上的加油站。
3: 当然时间长了，大脑自然也累了。
5: 怪不得我坐车时间久了老感觉脑子昏昏的。
3: 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缓解长时间坐车的疲劳呢？首先让车上人少一点，比如说
6: 先下去俩人。
3: 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对乘客疲劳做过的一个研究显示，坐车坐满乘客的时候，人均 PFR 也就是
6: 标准化疲劳感知率，
3: 比坐一个人的时候要高上118.625%。也就是说，车上人少一点真的会让坐车没有那么累。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为啥，但既然有人做了实验，那就姑且信他一信。这不重要，我还有第二个解决办法，听合适的歌。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选择合适的音乐 可以降低疲劳的感知率，尤其是快节奏的歌曲，更容易提高多巴胺的分泌量，让人感觉没那么疲劳，但是也会让司机不由自主地加快开车的速度。
5: 大哥大哥，咱开慢点。
3: 所以最好还是选择和我们心跳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音乐，既让人没那么疲劳，又不会让司机开得太快，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4: 白了个白，嗯嘛。
7: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6: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3: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37，各位好，我是佳宇，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我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各位带来我们的全新板块节目 AI 双声道哈。节目当中呢，会分成四个内容哈，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我们会连线我们的 AI 新闻特派员，为大家来整理梳理和这个及时的送上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的体育特派员来聊一聊啊，来看一看体育方面。体育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鲜事？
8: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这期内容可太丰富了，咱们从足球绿茵场一路聊到篮球、网球、乒乓球，甚至还有高尔夫和电竞圈的新鲜事，绝对让你听得过瘾。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先把目光投到 NBA 那边。快船队最近可是遇到点麻烦，由于联盟正在调查快船与 SPNation 公司的相关交易事宜，伦纳德这笔重磅交易已经被迫按下暂停键，得等 NBA 对快船的调查彻底结束后，这笔交易才有可能继续推进。这事儿确实挺让人头疼的，球队补强计划全被打乱了，看来联盟现在的合规审查是越来越严了，快船这次恐怕得花点心思先过调查这关。说到篮球圈的人事变动，中国男篮官方刚刚公布了最新的23人集训名单，这次集训由郭士强指导带队，赵继伟和杨汉森领衔出征。这份名单基本涵盖了国内目前各个位置上的精兵强将，也能看出篮协对接下来国际赛事的重视程度。郭导这次算是临危受命，这帮小伙子能不能在集训中磨练出硬骨头，咱们拭目以待。毕竟男篮现在太需要打几场硬仗来提气了。聊完国家队，再看咱们国内联赛的转会动态。有宝岛球队最近可是下了血本，直接开出巨额合同来挖角林庭谦。要知道，林庭谦在此前的比赛中面对中国男篮可是狂轰了28分，表现相当抢眼。天津队这边为了留住人，也已经开出了顶薪。这种疯抢好苗子的局面挺热闹的，就看球员自己怎么权衡个人发展和球队战术地位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NBA 夏季联赛也是打得如火如荼，今年夏联主打一个30对30人的看点，咱们中国球迷最关注的肯定是杨汉森了，他在夏联的每一次登场都牵动着国内球迷的心，大家都想看看这位年轻内线在海外能练出什么名堂。小伙子面临的挑战不小，但能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中积累经验，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绝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目光转向网球赛场，温网女单决赛的对阵出炉了，穆霍娃和诺斯科娃成功会师，这可是一场捷克德比，这也意味着本届温网将诞生一位全新的女单冠军。穆霍娃这次状态火热，首次打进温网决赛，而捷克人在温网过去4年里拿了3次冠军，这底蕴真是没谁了，看来捷克网球青训确实有两把刷子。提到老将风采，乒乓球全锦赛的赛程正式公布了，最让球迷惊喜的是马龙和许昕这两位老将有希望重返赛场，这次票价也挺亲民，58元起步。看到这俩名字，估计不少球迷的 DNA 都动了，老将坚持在赛场上本身就是一种传承，希望他们能享受比赛，给年轻小将们好好上一课。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羽毛球赛事最近也是接连不断，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刚刚收官，这次比赛对标了全运会的年龄分组，可以说是相当专业了。这种群众性赛事越办越正规，说明咱们业余羽毛球爱好者的水平也在水涨船高， 全民健身真不是一句空话。提一嘴智力竞技这块儿，智力电竞产业论坛最近圆满举办，各路行业大咖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智力竞技产业的新未来。现在电竞早就不是当年那种不务正业的刻板印象了，智力竞技更是需要脑力和策略，这背后的商业价值和文化潜力巨大，这产业未来的路子肯定越走越宽。还有个事儿跟高尔夫有关，最近有记者采访了一位高尔夫球手，聊到了夺冠和难度的关系。有意思的是，球手直言有些难度真的比夺冠还要高，这不禁让人感慨，竞技体育里除了场上那几个球，背后应对各种极端状况的心态和准备才是真正考验人的地方。顺便说一句，同样是高尔夫圈的消息，有位老外记者隐居在加拿大，却默默宣传中国高尔夫超过20年了，这跨度真挺大的，20年如一日做一件事，这份热爱确实让人佩服，也说明中国高尔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确实在慢慢变大。别忘了围棋界也有大动静，第三届晋城全国围棋公开赛上，丁浩成功实现了2连冠，并且拿下了40万奖金，这不仅是实力的证明，也是心态的胜利。能在强手如林的围棋公

0: 然脚踝被撞了一下，但他本人回应说没事，下场也是为了战术需要。马特塔上去踢最后15分钟，效果挺好。这小伙子现在真是又强又成熟，法国队有他真是捡到宝了。不过比赛里也出了点小插曲，姆巴佩在上半场第25分钟获得点球，结果硬是拖到第28分钟才踢，最后还罚丢了。赛后哈兰德都发文声援，说罚一个点球等5分钟实在太久了，连哈兰德都看不下去了。这比赛节奏确实被切得太碎，规则执行这方面确实得琢磨琢磨怎么更流畅。另外，法国队连续3届闯进世界杯4强，创下了足坛新纪录，这背后靠的就是完美的青训体系和豪华阵容。近100名出生于法国，接受法国青训的球员登上本届世界杯舞台，法国已经成了世界足坛最重要的人才基地。这种人才井喷的场面真挺让其他国家羡慕的。最后提个轻松点的，哈兰德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被中国球迷的热情打动，想未来来中国看看，还全网征集旅行攻略，结果网友们的推荐太接地气了，什么折耳根、臭豆腐、豆汁儿全来了，还让他去爬万里长城。哈兰德要是真把这些都体验一遍，估计的终身难忘。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育特派员带来的体坛快讯的整理和搜集哈。的确，随着世界杯的这个越往最后淘汰赛的来踢哈，这个各路的球星的表现其实也牵动很多球迷的心。姆巴佩呢，今天表现非常不错啊，两个这个进球，而且呢，其实有传球，也有这个助攻，而且呢，其实他有朋友说他是复刻了，其实梅西在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场景啊，就是获得了点球，但是没有打进，但依然凭借着高超的这个人能力以及团队的配合拿下了这个最终的胜利啊。因为摩洛哥其实总体来说应该是目前就是这场淘汰之后哈、啊、就是淘汰之前应该是最后所剩无几的非洲球队之一了哈、啊、也不容易哈、啊、整个的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的精彩啊，大家也可以来锁定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精彩的世界杯。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

0: 一组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油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带你无缝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 AI 双声道，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佳宇和我们的 AI 新闻特派员跟大家一起来梳理整合全天值得关注的消息哈。那刚刚在上一趴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体坛方面的消息呢，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呢，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中国女篮最近的这个热身赛啊，和澳大利亚女篮，澳大利亚女篮呢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第三位哈，那中国队是第四位，它是高出中国的一位。那么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七号的时候，中国女篮呢就是2分哈惜败。那么在九号的时候呢，第二次交锋，这次比赛呢，中国女篮也是迅速进入状态，5-0开局。那随后呢是一路保持领先，像张子宇啊、刘雨桐啊作为中锋啊是轮番上场投篮呐、啊。包括抢篮板的成功率都非常的高啊，这个半场比分哈、啊，大家都觉得哎好像稳了哈，45-31，但是跟上一场就是七号那场比赛类似哈，第三节确实还是风云突变哈，澳大利亚队呢是多次化解了中国队的进攻，而且大幅提高了命中率，逐渐是反超比分，那中国队就显得是比较急躁哈，因为这个心态还没调整过来。犯规数增加，命中率也出现了下降啊！关键时刻呢，王思雨的三分球，包括张子宇的篮下进攻得手，稳住了阵脚，就是以60-62结束了第三节。但第四节的时候，就还是因为这个比分打的也是比较焦灼啊。那全场比赛还剩20多秒的时候，中国队呢抢断成功，可惜啊反击不中啊，失去了扳平比分的机会，最终定格在了82-84，2分落败啊，确实还是有些遗憾。不过还好热身赛，这个留给女篮的总结经验啊，包括调整的这个机会和空间还是有的啊。那说完了体育，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娱乐方面，看看娱乐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娱乐方面的特派员来了解一下今天娱乐圈哪些事儿值得关注。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波娱乐圈和影视圈的新鲜事儿可真不少，从正在热映的票房大战，到马上要上的新片，还有大家天天追的那些热播剧，信息量相当大。我直接挑了十几条最值得说到的，咱们挨个聊聊。先说说今天刚上的一部大片，追光动画的新作《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今天正式上映了。这片子首日就拿下了200多万的实时票房，累计票房已经逼近1400万。作为追光动画的又一力作，把三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搬上荧幕，视觉冲击力肯定没得说。看来国漫在神话宇宙之后又开始向历史题材发力了，我觉得这部戏走得挺妙，历史结合顶级动画工业，绝对是个值得深挖的富矿。说到刚上映的新片，还有一部惊悚题材的夜半怪影也赶在明日登场了，主打的就是一个惊魂来袭。 虽然目前还没出具体的票房数据，但这种专攻午夜场的中式恐怖片向来有一批忠实拥趸。我觉得吧，现在的观众生活压力大，偶尔去电影院里被吓得尖叫两声，反倒是一种另类的解压方式。只要剧本不拉胯，票房基本盘应该很稳。对了，别忘了还有部叫《海洋奇缘》，启航的动画片也是上映首日实时票房100多万。迪士尼的经典 IP 续作，画质和音乐依然是顶级水准。不过最近几年观众对好莱坞动画的审美疲劳也是实打实存在的，虽然首日成绩还凑合，但能不能有长尾效应还得看后续口碑能不能在亲子家庭群体里彻底发酵，毕竟这个赛道竞争太激烈了。还有个事儿挺有意思，动画电影《去你的岛》最近曝光了配音特辑，夏天妹妹和张福镇迎来了荧幕首次合作，这俩人的声线搭配在一起还挺有化学反应的，光是听特辑里的那么几嗓子就已经能感受到那种治愈又带点小酸涩的氛围了。现在动画电影在配音上越来越卷，找有热度有实力的配音演员确实能提前锁住一波关注度，这宣发路子挺对味。聊起即将上映的片子，全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电影《奥德赛》首映口碑最近出炉了，直接被预定为年度必看。这年头用胶片拍戏的导演本来就不多，还一上来就搞全片 IMAX， 这制作魄力真不是盖的。首映看完的观众都在夸那种极致的画面质感和沉浸感，我觉得这种硬核技术流的电影必须得去最大的荧幕感受一次，绝对值回票价。顺便提一句，八仙这部动画电影最近也放了美学特辑，主打溯源经典，传承东方美学，而且马上要在7月24日于 IMAX 大荧幕亮相了。以前咱们看八仙过海都是电视剧老版，这次用最顶尖的动画技术去重塑蓬莱仙境，把东方神话美学拉满，我觉得这片子很有机会成为暑期档的口碑黑马，毕竟中式神话这个题材大家永远都看不够。把目光转回正在院线激战的电影，上影节最近热议的一个现象就跟给阿嬷的情书有关。这部电影上映都72天了，实时票房还能有70多万，累计票房更是冲到了快20亿。大家都在讨论在电影圈找爆款公式，现在已经完全行不通了。我觉得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真诚永远是最大的必杀技，靠算计拍不出能让人在影院里哭72天的电影。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8天了，实时票房270多万，累计票房已经破了1.67亿。这小黄人的吸金能力真的是不服不行，哪怕剧情被吐槽来来回回就那些套路，但人家就是能把合家欢的受众拿捏得死死的。每次看到这群黄色小胶囊叽叽喳喳，小朋友在底下笑成一团，你就知道这票房稳了。说到长线发力，玩具总动员5上映22天，实时票房60来万，累计票房2.63亿。作为皮克斯的王牌 IP， 这第5部虽然没像前作那样引发全民狂欢，但靠着扎实的情感内核和过硬的制作，依然稳扎稳打地收拢着粉丝的心。我觉得经典 IP 出续集就是这样，不求多大突破，只要不毁童年，稳住基本盘就算成功。这事儿说起来，特立独行上映8天拿下了85万多实时票房，累计票房破亿了。这片子能在一众大片夹击下杀出重围，靠的就是扎实的剧本和演员们全员在线的演技。现在的观众越来越精明，流量明星糊弄社的年代早过去了，只有真正有质感的好故事才能靠口碑逆跌，这票房走势看着就让人痛快。提一嘴，后世这部片子上映15天，实时票房150多万，累计票房1.28亿。作为一部小众题材，能拿到这个成绩相当亮眼。他把互联网怪谈那种诡异又迷幻的氛围还原得特别到位，精准狙击了喜欢猎奇探险的年轻受众群体。我觉得这种从网络亚文化里挖宝的思路，以后的影视创作者真的可以多借鉴借鉴。另外，《抓特务》上映22天，实时票房13万，累计票房1.16亿。这部谍战题材的片子，靠着极其烧脑的剧情反转和实力派演员之间的暗流涌动，吸引了不少硬核悬疑粉。虽然现在日票房不高了，但该拿的盘子基本都拿到了，算是把垂直赛道的钱赚明白了。这就是精准定位的胜利。再把视线挪到剧集市场，电视剧《蜜语记》最近可是热度爆表。这部剧把都市职场和情感纠葛揉捏得恰到好处，女主角在泥沼里挣扎向上的剧情看得人特别上套，台词金句频出，演员的微表情更是被全网拿着放大镜分析。我觉得都市剧只要敢拍现实的痛点，不悬浮不油腻，观众绝对会用点击量投票，这剧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说到热播剧，电视剧《8000里路银河月》现在的讨论度也是居高不下。 这部剧的厚重感在如今的快餐剧市场里简直是一股清流。年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拍得太细腻了，没有狗血撒狗粮，只有时代洪流里的无奈和坚韧。我觉得这种有年代纵深感的大剧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慢慢品，后劲极大。还有个古装剧迷不能错过的消息，电视剧《佳偶天成》这阵子也是频频上热搜。这部剧的服化道精良到每一帧都能截下来当壁纸，男女主的 CP 感更是拉满，那种拉扯感简直让人抓心挠肝。古装偶像剧只要把颜值和氛围感这两个核心要素搞定了，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这剧显然是把这套流量密码玩明白了。最后聊聊电视剧《黑夜告白》，这部悬疑剧最近可是把观众的胃口吊得死死的。阴郁的画风，错综复杂的线索，每一集结尾都卡在最让人抓狂的地方，逼着人冲会员。演员阵容全是实力派，连个配角的眼神戏都透着故事。我觉得国产悬疑剧现在真的卷出了新高度，不看到大结局根本猜不到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2: 非常感谢我们的娱乐特派员给我们总结的娱乐方面的消息哈，很多的这个新上映的电影哈，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在周末或者闲暇的时间去影院，因为毕竟在现在天气如此热的时候，我觉得去影院也是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而且最近其实质量都不错哈，这个电影整体的这个质量质感都挺好的，大家有机会呢还是影院来看看，支持一下国产电影的票房。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与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佳宇和我们的AI 新闻特派员会大家继续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在你心里。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的稳稳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Dance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两道晒斑，眼角多三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上。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3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现在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啊？我今天做了一下总结，就是白天不愿意睡觉，晚上不舍得睡觉，于是身体熬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倒头都睡的那种状态，早上起又起不来。我昨天跟一位老师在聊天啊，说自己放了暑假之后，每天早上睡觉就是9点之前没有起来过。我说全家都是这样吗？他说对，全家的作息习惯都已经跟他已经同步了，早上9点不起不来，然后晚上的12点不睡觉，孩子也是如此。所以当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头昏脑胀，就是非常非常的缺觉和疲惫。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身体严重缺觉，他的身体上生理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躺下立刻入睡，你实在熬不住了，身体进入到一个极致疲惫的一个状态下，你早下就睡了，5分钟内就睡熟的人可以说是严重的睡眠不足，或者是完全就是我们说他睡得好香啊，就说明他已经疲惫到了一个程度了。第二个呢，比平时更爱冲动，突然爱吃甜食，冲动购物，这可能都是因为缺觉在作祟。缺觉会怎么办呢？它会严重影响到大脑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其实是负责判断的，负责冲动啊控制的，负责视觉练习和注意力的。所以如果睡眠不足，就会导致我们的判断力下降，然后做事比较莽撞和冲动，这是第二个表现。第三个表现，缺觉的时候喜欢说陈词滥调，人们往往有很难表达的，或者是自发性的那种复杂的语言，更容易出现缺觉啊，更容易出现结结巴巴，口齿不清楚，然后说话单调，语言词汇单一，这样的问题。第四个，比以往更容易健忘，哎，这个我有，我觉得我好像也应该是严重缺觉，但又睡不着，哎，就是平时充足的睡眠可以让我记忆力还可以吧，改善情绪，但如果睡眠不足，就会导致很难形成一个记忆的状态，逻辑思维也不清楚，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度思考和理性办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也是缺觉造成的。好，缺觉还容易产生饥饿感，你如果缺觉，你就觉得哎呀好饿呀，晚上临睡觉之前大家都饿得不行，就经常会吃冰淇淋啊、牛奶呀、薯片呀这些零食的这种诱惑。其原因就是因为缺觉，它会人体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两大关键性的激素，一个叫瘦素和一个叫生长素，从而影响我们对食物的渴望。第六个影响的地方呢，就是重复一句话我们会说两遍，你看看书的时候一句话往往看一遍或两遍，那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或者是睡眠不足的一个表现。其实在美国有一个睡眠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足其实是会导致专注力下降的，这个也是的，这个是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就非常疲惫嘛。第七，做事笨手笨脚，四肢不协调。第八，白天也会睡着。白天坐车、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都容易睡觉，这都意味着你要补觉了。晚上睡充足的时候，白天你就觉得啊，神经高度的集中，然后精神抖擞，浑身也不觉得疲惫不堪。总之他的状态是积极向上的。但如果你要是彻底身体透支了，马上要到的周末，外面那么炎热，在家里面躲着睡觉吧。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我们马上因为暑假到了嘛，我们这段时间的那个洞洞鞋给大家补了一断货，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您可以回复鞋来抢占名额。我之前也不太理解洞洞鞋好在哪里，随便买双便宜你会发现它特别的磨脚，然后关键是很臭脚，出门就是你一脱那个鞋其实很臭的，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都酸了。所以 大家如果买过卡洛驰的都知道，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没办法比，它是高品质的 EVA 的材质，想踩在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然后缓冲缓震，而且还隔热防潮。所以你出去玩，我今天还观察了一下我们同事哈，就办公室里面所有的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我看好多人都穿的洞洞鞋，而且它都是有厚底儿的嘛，好多女孩子穿的都是那个厚底儿的洞洞鞋，一体成型，三 D 足弓的支撑，稳稳的托住脚底，久穿你也不会影响腿型。关键是抗菌抗臭的一个配方，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了，而且还可以自己来 DIY 各种各样的鞋袜。我有一次鞋还没买好，鞋袜就已经买好了，要出门玩。大家可以回复鞋到微信平台上，官网499，我们199就到手了。如果你想要拉长腿型的泡芙款，799的官网的原价，我们奥莱仓发货3.7折，239，大家直接回复鞋啊，可以快选一选玩，因为暑假到了，这个鞋走的量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暑假就是出门，我觉得你登山也好，去海边玩也好，或者平时暴走也好，都少不了一双能够拉高腿长的洞洞鞋，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价，我们进广告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嘴出圈？今天咱用两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儿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4度低温腌肉1-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制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把你的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2: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1: 我们有实用妙招；
3: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1: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2: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1: 我们有科学答案；
2: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1: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3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2: 让我们一起
1: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这里是私家车999的999生活家，这不是放暑假了吗？很多家长跟我们吐槽啊，说自己家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完全放飞自我了，作息全乱了，半夜不睡觉，第二天上午这个9点多了还不起来，完全把之前养的那些好习惯给作废掉了，不写作业，每天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自己天天想着办法去玩手机玩游戏刷视频。哎呀，怎么办呢？教育专家杨东平教授他曾经说过啊，说孩子平时在学校的生活好像大同小异的，2-3个月放暑假就是他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其实大家很知道，就是暑假的时候是学霸和学渣的一个分水岭，所以低级的快乐虽然我们很容易拿到手机就可以刷刷刷，但是也会让孩子在这种放纵当中去变得慢慢的懒惰，然后走下坡路。所以怎么办啊？不要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乐，而是让我们让他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怎么让孩子吃一些高级的苦，让他们帮他们去走出垃圾快乐的这种陷阱呢？中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蓝皮书曾经调查显示，27.7%的孩子每天户外活动不足一个小时，不足一个小时啊！相比之下，12.45%的孩子每天都在看电视，每天都在玩电子游戏，超过的时间是在2个小时。一到寒暑假，这个比例会增加到61.4%。所以这么热的天，孩子不愿意出门，我们能理解。那在家里面吹着空调，咱们得好好学习呀。你知道，长期待在家里的孩子，其实一个是容易变得孤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大脑也得不到特别足够的感官的刺激和锻炼，所以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然后带着孩子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我朋友圈里有个爸爸，每逢周末的时候，他都要带女儿爬一座山，爬的过程当中，孩子总是喊苦喊热，爬不动，他就放慢语速，温柔地鼓励女儿。最后呢，他的孩子就每攀上一段小路，他就及时地喝彩。哎，自然而然，当孩子挑战一座高山，在沉浸在这种震撼和喜悦当中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内在的这种内驱力，想要再挑战更多。所以他们暑假的时候还好好做好攻略，说要带孩子去自驾游啊。就孩子你会发现他在丰富多彩的户外生活当中，他了解了当地的文化，然后也会跟陌生人互动搭话。所以这个暑假你不知道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到户外，你就让他带他多出去玩，周末的时候带他多走走看一看。还有让孩子感受什么呢？自立的苦。蔡少芬呢在微博上晒出女儿做饭的照片，她的小姑娘才6岁嘛，然后个头刚过那个灶台，动作很老练了，洗菜切配，然后翻炒调味装盘，整套行程行云流水。你会发现大家说哇好可爱，然后也有人会说哎呦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让他们做饭呢？蔡少芬就说，做饭是最简单的锻炼呀，担心孩子受伤是正常的，但是其实柴米油盐是一种成长和修行。早在他两个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人生就是要不断付出，不断锻炼，不断吃苦，才会成熟美丽进步。当你努力不懈，人生才不枉过。所以你看他的两个女儿啊，都是乖巧懂事儿，然后能吃苦，适应能力非常强。好像在一个户外那个亲子节目当中，他就带着自己的女儿进行户外任务，然后天气非常的闷热潮湿，路又很崎岖很难走，还有蚊虫叮咬，但是他的两个女儿完全都没有抱怨。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作秀，我觉得也不应该是爸爸妈妈交代好的，而是你会发现一些细节啊，就是他离开妈妈做一些任务的时候是没有喊一句苦，不管捡柴火也好，借食材也好，还是在烈日下来回搬水也好，这两个孩子都完成得特别好。所以能够帮助孩子自立，其实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小时候好像还挺苦的，然后每一个家长又特别爱自己的孩子，你看着他从小长大，你就觉得心疼得不得了哈，就是真的想把他绑在自己的羽翼下面，不想让他受一点点风吹日晒。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当你保护的越多，绑他帮他去在同龄人面前有自立活动的时候，或者有社会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手足无措，他会特别特别的无助，他有时候还会责怪父母，你当时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多尝试一下。所以尽早的让孩子去体验这种生活，参与家务，在酸甜苦辣当中掌握生活技能，未来才能更好的照顾自己。所以我爸经常说，让孩子暑假的时候做个饭啊，炒个菜，对吧？就是哎，奈何我们河南的孩子有时候就觉得压力好大，大家学习好的太多了，就觉得这个暑假的时候还想好好的供一供学习，但你会发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在成长，都是在学习。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我们待会儿再聊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999生活家，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呢，只管表面滋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能打回原形。真的是让皮肤吃进去的其实是营养所住的油。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大干皮，所以我一年四季离不开油，包括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脸上敷完水，然后会有一层厚厚的精华油敷在脸上，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临睡觉之前那个油可能还没有完全吸收掉，然后在脸上涂一层厚厚的面霜。我跟大家讲，真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皮肤的那个透亮度是提高的，就皮肤的整个状态一点都没有疲态。这个是我试了很多的方法，就一定晚上要涂厚厚的面霜，然后有一层精华油让你锁住水分的作用。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 4.0 的精华油套装。这个精华油套装我们找到了一个最具性价比的组合，因为它里面呢是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5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就它组合里面的两瓶精华油其实日常售价就应该在800块钱左右了，然后又给大家上了这个还有60毫升的那个精华水，微珠的精华水。就你早上起来要如果要化妆的话，你就在粉底液里面滴上一滴，整个妆感都是非常服帖不卡粉的。晚上你就在面霜里面滴一滴，然后按在脸上，而且要厚厚的按在脸上哈。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那个脸又软又嫩，反正不管是干皮也好还是油皮也好，其实用油都是让皮肤能够深度的有锁住水分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油精华，哦对，不是回复油啊，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这个套组就其他的套组也有，但这个套组呢就是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两瓶50毫升的，你用大半年都没有问题。如果是每天用，早晚早用晚用，因为你平时只需要滴一滴2滴，100毫升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您可以回复精华，就林清轩的精华油其实是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家的王牌招牌产品啊。如果你曾经用过的话，它是那种轻薄的，这次给大家上的也完全是清透的轻薄款，油皮也能够放心用的。所以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精华，今天直播间两瓶50毫升的精华油，然后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都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面霜，它的精华水，感受一下它的那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夏天是放心能用的。今天直播间369一大套啊，送人自己用都是性价比拉满。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一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忍耐着可欠，完全违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赢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1: 什么梦想啊？
2: 走路
1: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2: 他打什么
1: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3: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4: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这还懒呢。
2: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5: 差不多得了，
6: 摔的谁呢？
2: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0: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是吗？
6: 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每天下午五点和你见面，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Baby。
4: 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嗯，
2: 又来到了一周的周五，整个人情绪非常高涨，
4: 快乐的呢。尤其是有些朋友可能到下周一开始就已经开始放假了。No， 还有一个多小时可能就放假了。
2: 哎，都一样了。
4: 你看，净说心声是不是？
2: 我其实我个人啊，现在放
4: 假并没有很想放假，是吗？
2: 不不，我现在放假还是很想，还是很想啊。但是说实话，我现在放假呢，这个我内心是稍微也有一点点负担感的。
4: 我说一说，
2: 因为这个放假之前，首先有很多工作得提前完成。
4: 因为自己的工作日常的工作要进行交接。
2: 对，肯定是这样的。
4: 对，
2: 除此之外呢，就我每次出去旅游，大家都知道，我背的相机非常多，
4: 比行李重。
2: 当然，拍照的。录视频的，
4: 对，
2: 这个适合怼脸拍，那个适合录半身，这个稳定性更好一点，这个带一点磨皮，就是每次我其实是
4: 磨皮带砂纸的是吧？
2: 是有备而去的
4: 哦。
2: 我是想要就记录生活，并且分享生活，也想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运营一下自己。
4: 所以就这么多年了，就运营成这个样子是吧？
2: 但是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啥吗？就是这前续的工作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对，
2: 到后续回来之后，视频不想导出，
4: 是素材实在太多，
2: 也不想剪辑，
4: 都在云盘里了是吧？
2: 整个人拖延症相当之强，
4: 是。
2: 我就发现，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终于更新了我的抖音，
4: 哎呦天，
2: 更新了图文，
4: 嗯，
2: 还是端午节的时候，
4: 抖音跟还更新的是图文，
2: 甚至不是视频，
4: 真行。
2: 视频到今天还没导出来，
4: 哎呦天，
2: 今天晚上吧，抽空把它导一导，
4: 是。
2: 就我就发现，
4: 要不然那内存卡实在不够用了，
2: 不够用了，一会儿马上又要出去录新的素材了，
4: 得剪切了，
2: 对。就我现在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4: 说说，
2: 我目前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我这个人确实拖延症相当强。
4: 这不是很多职场中人常会遇到的情况。
2: 对，一方面是可能这个工作确实压得我没有任何的时间处理自己私人的视频了。
4: 说的确实很高级，这样说。
2: 一方面，他确实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干着急。
4: 嗯，
2: 就像每一次更新的时候，总有
4: 毕竟也没个老伴儿帮你做，对吧？
2: 干着急，那我也想更新。
4: 只有干着急了呗，那还能咋整？
2: 每次听众说，又刷到你了，年更博主，
4: 你快更啊，对啊，
2: 年更博主，
4: 这年更摇嘛，是吧？遥遥无期嘛。
2: 奶奶又刷到您更新了，确实我内心其实也是非常着急的。我也希望，我就像那个大家就是在网络上刷到的那些
4: 博主们、UP 主们，
2: 去哪玩，当天晚上就出了一个视频，
4: 那出片也快。
2: 对，
4: 嗯，
2: 为啥我就做不到呢？真的是我目前遇到过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并且我根本就解决不了。
4: 那是
2: 无论我的内心如何焦虑啊，这个事情啊。他就是没有进展，没有任何。

0: 进展。嗯，今天想问问朋友们啊，就是怎么样能改善一下，嗯，一点点的改善一下我的这个拖延症。哎呦，除此之外，也想问问朋友们，你们目前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小小困难？
1: 好啊，
0: 我们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彼此的这个困难。嗯，万一我们谁身上有一个解法呢？那是不是在面对未来的生活的时候，稍微带点希望？
1: 倒是说的还是挺中肯的，
0: 是的
1: 啊，稍微带点希望。嗯啊，那我们你看这个很普通，节目开始就先来互动了。
0: 他说
1: 你看节目开始，今天新的一天，baby 这大姑娘又长大一天，要长大一天，差点就祝福生日了就。
0: 别祝福这个了，长大是长大，
1: 对，
0: 但是希望还是永葆青春吧。
1: 对，你看这 baby 这姑娘脸又长大一圈，对吧？
0: 谁叫你这么翻译的？也欢迎朋友们今天相互之间彼此有什么问题，最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们相互把问题提出来。
1: 问题少男少女来吧，
0: 最好能相互提出解决方案啊。
1: 对，
0: 欢迎朋友们把最近遇到的小小困难都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想要看视频直播也没有问题，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然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天，
1: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点赞点点关注什么的。
0: 是的
1: 啊，也欢迎大家关注私家车999，你看这是一个官方的视频号嘛。还有另外一个官方的马甲，就是公家车999，也欢迎大家进入到那里头给我们来，就是给视频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是的，
1: 谢谢各位。
0: 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在那个号上做到了非常自律，每天更新，基本上做到了没有拖延过，
1: 还做到了很多人的梦想，就是每周双休，周六周日不更新不上班，是吧？
0: 当然
1: 啊，没班吗？
0: 所以说今天呢，就是在那个号上虽然实现了一点我的小梦想，但在我自己个人的号上，我说实话拖后腿拖太严重。
1: 对，那是你的一小步，也是频率的一大步。
0: 对，问问朋友们目前遇到什么样的小小困难，无法解决的小小困难，相互之间我们彼此解决一下，想一想解决的方法，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有人出去旅游，有人出去上班，对于那些旅游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同事又出去一波，是吧？带的队。那在7月25号的时候是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呢，带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去新疆玩一玩，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让你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各种地形，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帮你一次性把它集齐。
0: 是的，
1: 报名还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说到新疆，真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了。上次去的时候还是在3年前。
1: 那是上次去的时候还是上次？
0: 对，上次去的时候的视频现在还没结束。
1: 真不错呀，这速率真行。
0: 当时拍的非常认真，因为就是带着工作带着队去的嘛。当时和听众朋友们在新疆玩得非常开心，而且也是第一次抵达新疆，那个新鲜感非常强烈。
1: 对的，
0: 你看到了非常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呀、美景啊，手机也记录，相机也记录，
1: 也记录，对，
0: 就想着把这份美景带给没有去到的朋友心里。
1: 那你可不，
0: 带了3年没带过。
1: 你看，说到这儿，我跟你讲 ，baby，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你本身你是一个热爱记录的一个人吗？
0: 我特别热爱记录。
1: 你记得当年，我觉得我还挺牛的。就我当年有一次去带队去的欧洲嘛，咱们的听友，
0: 咱当时那么好，都去欧洲，
1: 牙不牙？我记得牙不牙？
0: 咱们当时好过呀，也是。
1: 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然后那个时候，当时也是。我带了一个录音笔，因为当时没有说是视频那么好嘛，那么丰富，
0: 但
1: 是咱是做声音的嘛，很古早吧。我就做了很多期的音频内容，我觉得跟你现在的那个啥有一拼，窗口有一拼。
0: 我那叫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啊 ，Q baby 的窗口旅行，窗口旅行 vlog， 对吧？就我真的觉得，就是对于一个热爱旅行的人来讲，就是记录下旅行的瞬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当然
1: 啊，我应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觉得有哪些事情，觉得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就是没有改，
0: 小小困难
1: 啊，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问题，暂时还没解决的那些问题，我觉得就给 Q baby 咱们今天埋下一个念儿，因为。可能你今天晚上出发还是明天出发？
0: 我明天。
1: 明天。
0: 我肯定是今天晚上把工作做完了之后。
1: 整完是吧？我还以为你早整完了呢。
0: 怎么可能？就今天晚上出发？那我心系工作，我今天晚上出发，我工作没完成，我能玩得开心吗？我。
1: 能啊，对吧？工作没完成，不就交给我们了吗？然后你就，咱这样，今天给大家埋个念儿，因为毕竟咱们

0: 晚节目的朋友很多嘛，
1: 嗯，
0: 等你回来，一个星期左右，是不是？在下周回来的时候，至少给我们带两期，好不好？两期的旅行的内容，我们希望见到你的视频在更，你的个人的公众号在更。
1: 下下周吧，要不下周再玩呀？
0: 又往后推了是吧？下周是腾霄休息的一周。
1: 下周再玩，
0: 让他给你剪
1: 更新。
0: 好好，没毛病。
1: 你看，确实在我身上有这个拖延症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习惯性了，对。
1: 所以朋友有什么这个可以稍微帮我解决一下、
0: 嗯、
1: 改善一下的方法？
0: 其实很简单。
1: 嗯、
0: 今天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实习生小姑娘，
1: 哦，她可以帮我。哎，你早说呀！
0: 咱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啊，不是，再话说回来，你真的会觉得哈，就是在这些年轻朋友身上，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年轻人对于现在有的一个人生目标的一种冲击和冲劲儿，
1: 是
0: 特别棒。因为这姑娘今天见到我说，哎，杨老师你好，我说你好，我说你是新来的这个同学是不是？
1: 嗯，
0: 那个请问大文老师在吗？哎，我说你找他，大文老师这会儿应该是去别的办公室，可能在忙哈。他哦，我说你怎么了？找他有什么事儿？他说哦，那个大文老师今天上午的时候说，我有一个、要有一个任务给我，让我帮他找资料，我不知道找哪些方面的资料，我需要跟他联系。我说你看人家文姐
1: 一下就利用起来了，
0: 都安排上了。
1: 我今天中午也是看到我们的实习生了、
0: 啊、
1: 我一开始是没看到，
0: 特别好，
1: 主要是我走到我的这个办公桌的时候、
0: 嗯、
1: 找不着我的凳子。
0: 太早了是吧？
1: 我说哎，我凳子，
0: 我告诉你下周来你连桌都没了，知道吗？
1: 在哪里啊？
0: 让我觉得很开心。
1: 一看就是为一个陌生的小姑娘坐着。
0: 对啊。
1: 于是我就去问腾霄、
0: 嗯，
1: 我说腾霄，这是咱们新来的实习生吗？腾霄说是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我第二句话就是，他为啥坐我凳子？
0: 帮你剪视频呢。
1: 到头来我都没说让他帮我。
0: 你可拉倒吧。
1: 这件事情。
0: 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你看又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
1: 是、啊、
0: 又到了这个学生朋友们放暑假的时候，
1: 嗯，
0: 这两个月的时间刚好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如果您家里面的这个孩子正好是在大二大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触摸职场的这样一个年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孩子，欢迎他们来到这里，
1: 并且怀揣着对这种主持的梦想，
0: 梦想，
1: 然后也不缺钱的朋友，
0: 说不了有、啊、后面那我管不了、这个、
1: 我们这边实习 我们就是单纯的教你知识，其他的没有，
0: 努力纯粹为了热爱，为了热爱的人，
1: 纯粹是为了梦想。
0: 你说完你走了，你知道你冷静了。今天依然成长说哈喽啊，我已经下班了，二位。
1: 哎，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
0: 欢迎下班的朋友，你看朝九晚五嘛。
1: 对、
0: 嗯、
1: 工作很规律。
0: 对。
1: 打卡没？
0: 打了。好气人呢，你知道。
1: 多问一句，担心朋友有的就是开开心心的下班了、嗯、跑得飞快。
0: 对。
1: 然后直接窜回家之后发现没打卡。
0: 挺烦人的。
1: 这样的事情反正是在我身上不止一次发生啊。
0: 是。
1: 当然这个朋友们这既然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0: 嗯、
1: 我们相互之间也聊聊天。目前你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小小困难、
0: 嗯、
1: 小小问题无法解决的事情，我们一起分享过来，相互彼此支支招。
0: 嗯。
1: 反正我这边的小小问题就是拖延症过于强烈。
0: 嗨。
1: 改了好几年没改掉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有什么方法欢迎帮忙也解决一下啊。
0: 嗯，
1: 帮我就是解决过来。
0: 哎，
1: 我其实也在想，老杨，
0: 嗯，
1: 你说万一就是有一天领导说你要是在自己的号上更新一条视频，我就给你罚五千。
0: 是罚款五千还是罚五千？你听清楚喽啊！
1: 发奖金五千，
0: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 万一是这样的话，我可能是不是就能自然而然的慢慢改掉我的拖延症呢？
0: 我先问一下，baby， 我就问一下，
1: 嗯，
0: 你的这个账号是否已经跟台里确权了？
1: 当然。我这是大号，2.9万粉丝。
0: 那你需要跟张总和万总报备一下。好，说到这里啊，我们等各位，开玩笑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话题，就说一说你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哎，生活当中一些小的，困难呐、啊，或者等等的，这或者说自己身上有哪些小问题一直在都没有改掉，
1: 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刚才子月听到我们这个、
0: 说
1: 如果喜欢做这样职业，可以暑假的时候来实习一下。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们只教知识，
0: 对呀、啊，
1: 其他不教啊。嗯、然后完了之后，
0: 确实也教不了您啥，您肯定都是我们老师了。
1: 子月说可以啊、嗯，那知识就是无价的。
0: 当然了，
1: 您看这个朋友的心态，
0: 嗯，这多好，
1: 班上少了，
0: 整个这个啊。这个子月说我也下班了、
1: 嗯，
0: 珍惜最后的哺乳假期。哎呦，这是一位妈妈，哎呀，真棒，
1: 珍惜啊，
0: 很伟大，
1: 一定要珍惜、啊。
0: 好。
1: 错了这个假期啊。
0: 行了，
1: 得准时打卡了。
0: 就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道现在有时候咱俩聊着聊着天聊不下去，
1: 聊崩了是为啥？总是不反思自己。

0: 什么关系这么僵，自己反思反思啊。节目当中平台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闻到了吗？是一种班味儿，闻到了吗？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我们办公室，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同事们愿意一直在工作什么的，愿意特别享受，因为在我们办公室里班味儿就会淡一些，
1: 淡
0: 就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儿在捣鬼啊，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香氛挂件儿，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挂在衣柜边，挂在书房里，选择一个你当下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三天甚至更久，那个空间的气味就是你的。这一日常价是99，今天咱们电台福利价只要29.9一盒。这一盒里边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冷山百木、云溪晨露和岩泽草香。
1: 是的，我个人很喜欢那个冷山百木的味道，木质调，像我一样沉稳。
0: 是，
1: 老杨就很适合花样甜心。
0: 对，我都喜欢，我就喜欢这个女孩子喜欢的味道。
1: 对。有喜欢的朋友，
0: 谁都不喜欢淡淡的女生的味道，清香呢，对吧？
1: 对，其实里面味道每个都还挺有特色的。
0: 太好了，
1: 有喜欢这样子香味，喜欢家里或者衣柜里或者车里香香的那些朋友，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如果一定要给他这个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提一个建议和意见的话，他这个一盒里头就一个那个片儿，
1: 小香片，
0: 小就那个对，这个什么石膏的那个香片，
1: 对，
0: 它是一个牡丹的雕塑的那个样子，非常漂亮。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它有四个香型，你最好能够提供四个香片，这样能挂家里头。
1: 你这人真的是贪得无厌，
0: 必然如此。
1: 现在价格已经相当低了，
0: 29.9啊，原价是99，
1: 是的，
0: 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啊。

经常出差出门旅游的朋友，是不是总在洗护用品上犯愁？大包小包塞得满满的，瓶瓶罐罐，不仅占地方，过安检还特别容易出状况。今天咱们来说说旅行装洗护品到底有多香。首先，轻便省空间，大瓶的洗护啊，本身瓶身很重，往行李箱一放，半块空间都被占满了。小小的旅行装呢，只有巴掌大小，您随手塞进背包，塞进化妆包，塞哪儿都行啊。轻装上阵，咱赶路也省心。第二就是出行非常的方便，坐飞机、高铁最怕就是液体超标，常规的大瓶洗护经常受限制，合规的旅行装完美的避开了安检的难题，您不用临时呢再倒掉，也不用反复的开箱检查。而且酒店呀，它这个洗护用品的品质确实是参差不齐，自带的熟悉的款式，您用着既安心又舒心。再有就是用量刚刚好，出差嘛，短则一两天，长则三四天，大瓶啊您带着不仅沉，而且用不完，您带出去了还得带回来。旅行装就不一样了，您一次用完不用浪费，干净又利落。小小几只旅行装解决您出行的大烦恼，不占地方，不违规，用得顺手，堪称出差爱旅行人士的必备好物。简简单单的，直接提升您的出行幸福感。给您说这么多，可不是为了推荐我们的 SK2 旅行四件套，也不是为了告诉您199就能拿到神仙水30毫升、青柠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和大红瓶面霜15克。当然，如果您非得想要买，那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即可拥有了。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现在在聊说你目前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遇到比较烦心或者小小困难的事情啊？想讲出来，我们相互之间彼此帮忙。

0: 忙。
1: 对，你看，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们之间都是特别热心的，而且是特别有能力和实力的。
0: 当然，
1: 红军说，想到咱们999实习不需要给台里拉赞助吧？
0: 哎，
1: 首先我们规则上是没有这种硬性要求的。
0: 嗯，
1: 另外欢迎红军带资进组。
0: 但凡你要是拉到了，你就可以入职。
1: 那是个哎，别瞎说。这可不敢瞎说啊！那我跟你讲，试试吧。不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你看红军一看都是有这热情的。
0: 是的，
1: 嗯，
0: 包括呢，在平台上一时的最美也在说，
1: 说啥呀？
0: 他说我觉得我目前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1: 嗯、
0: 就是下周 baby 要休假了，
1: 对，
0: 这咋办呢？
1: 是
0: 听不掉。听不到美妙的声音了，
1: 嗯嗯嗯，
0: 他说要不然那个周末的时候 baby 值班两天咋样？
1: 可以呀、啊、
0: 不咋样，
1: 我觉得挺好。
0: 我觉得这个提议先收回啊，
1: 你也可以再买两张机票跟随呀、啊，知道吗？
0: 不是朋友，你但凡要是遇到啥困难了、
1: 啊，
0: 你就说你的，你别把困难转移到我身上。
1: 你要遇到了困难，你就眨眨眼。
0: 别转移到我身上啊！
1: 你看加菲猫说，
0: 嗯，
1: 老杨还有 Q 老师，
0: 嗯，
1: 最近呢，这个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彩票是吧？
0: 嗯，
1: 老是错，大家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0: 彩票
1: 啊、嗯，就是关注彩票的号码，它老是错。
0: 哦、我建议就是别关注了，要不然
1: 对，就别买就行了。
0: 要不然去算算命。
1: 要不然你就可以把它转给我也行。
0: 有没有偏财？
1: 行了，
0: 不合适。但是生活当中啊，就是朋友，如果说你下次再买彩票的话，我建议啊，你把彩票号码给我发一下。
1: 哦，
0: 我避开这几个号码。
1: 是。那帮不了啥大忙，老师。
0: 你相互之间，你这边帮不了的话，你帮我这边。
1: 看心情啊。
0: FC 在说，他说我现在其实也是觉得自己在工作生活里自控力有点太差了。
1: 哦，
0: 他说什么事儿都坚持不了，
1: 比较自由一些。
0: 他说没有办法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我之前有思考过这个事情，因为像我这种拖延症，它算不算也是一种自控力差呢？
1: 不算，
0: 不算吗？
1: 不算算啥呢？还自控力啊？还算不算呢？这种问题你觉得算问题吗？
0: 因为我确实，
1: 它明显就是答案呢。
0: 其实不是说真的就挤不出时间做视频，但是每当有时间的时候，
1: 他都是想开两句。
0: 那确实呢，游戏好玩一些，
1: 是吧？提米是吧？他说敌人还有三分钟到达战场，
0: 对，
1: 那说啥呢？
0: 那他当时穿着米莱迪的新衣服往中路一站的时候，我的小狗一放，谁能忍住？那我后来也在思考，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不是测过那个 MBTI 吗？
1: 对，
0: 好像有一些人格
1: 跟性格有关系。
0: 对，他生来他就是一件一件事情，他必须每天办十件事儿，
1: 有
0: 按部就班的。
1: 有那种 A 什么 J 人是吧？还有 I 人什么的，这人就是喜欢列计划的人嘛。
0: 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说你也是有点自控力差的，你把你的 MBTI 的结果您给我说说，
1: 对，
0: 我看咱俩是不是吻合。
1: 然后跟著名。主持人 Q baby 一样，
0: 我先说我这边，
1: 嗯、
0: 我是 INFP， 有跟我吻合的朋友、
1: 嗯，
0: 你们也反思反思，
1: 建个组吧。
0: 你们生活里自控力强吗？
1: 最美说没办法呀，你说这王哥刚更新的段位，又是暑假发福利，错过了不就亏了吗？
0: 那当然是这样。
1: 嗯，
0: 我刚刚从那个王者20多星、30多星吧，
1: 嗯，
0: 调回钻石，现在一直没登上我的星耀。
1: 你想过因为是什么原因吗？
0: 因为
1: 同学们都放假了，知道吗？分分钟打爆我们，好不好？
0: 确实不应该和那几个老朋友再继续组队了。
1: 那可不，
0: 应该去找点小学生组。
1: 同学们，
0: 指不定就会有更好的效果。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那个最近困扰你的一些小小困难是什么？
1: 嗯，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平台上来。
1: 是，
0: 嗯，你说，
1: 就现在困扰我的就是不知道该穿什么好，
0: 不真，
1: 因为这样热的天气。我觉得就是穿什么样都显得热，尤其是穿鞋。我这人比较穿运动鞋比较习惯嘛，然后时间久了之后会发现就是容易出脚汗。
0: 当然，
1: 嗯，
0: 而且确实夏天穿的话比较闷脚。
1: 对，
0: 那你要不然回复个鞋吧？
1: 行啊，
0: 回复鞋子的鞋，你看看，卡洛驰洞洞鞋
1: 该怎么整、嗯？
0: 对，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来抢占一下名额了。也是基本上夏天，如果你穿完之后，你就每年夏天就再也离不开的一双鞋子，
1: 就不想脱掉的这双鞋子。
0: 对，穿上很舒服，因为它穿上之后就整个是、
1: 嗯、
0: 就是那种拖鞋的感觉嘛。
1: 对，
0: 就是你上班呀、啊，或者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都没有任何这种就穿的很严肃、很捂脚的感觉了。
1: 嗯
0: 哼。而且呢，它是用这个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就像陷到云朵里一样，很软，又软，但它又不塌，它又很有弹力、
1: 嗯、
0: 但是穿上脚上又不重。
1: 嗯。

0: 而且呢，整个这个缓冲啊、抗震啊、隔热、防潮都做得很好。
1: 是的，
0: 你如果说出去玩的话，你暴走一天20000步，脚都不带酸的啊，很舒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而且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所有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
1: 对，
0: 正品保真。这个就省了你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人说我去奥莱逛逛吧，你去逛逛。那个油钱，
1: 那
0: 还有那个悠闲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1: 你还得考虑停车的事儿，
0: 是
1: 挺烦人的。
0: 你不如就直接在这儿下单，之后直接寄到家里，你在家里吹着小空调，
1: 对，
0: 然后快递收到了，鞋子试一试，
1: 对，
0: 很方便的。关键是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折扣啊，你去奥莱不一定有这么划算的折扣嘛。
1: 是的，
0: 对，日常通勤的那个经典款，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云朵款嘛，
1: 对，
0: 它是官网价格是499，今天我们奥莱直接发货3.9。
1: 只要199，200块钱不到，
0: 这个太划算了，
1: 哎呀，太合适了。
0: 对，这个你买两双换着穿，买，而且今天这个色号也是
1: 色号，对，
0: 蛮全的，
1: 颜色和尺码都全。
0: 对，
1: 一看关注化妆品，关注色号，是这样的。包括是什么？这是经典款的，你踩上去之后软软乎乎的，非常舒服。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这种东西买正品？它不是说假的，不是仿品，它就不能穿，可以穿。
0: 仿品，
1: 但是你会发现很烧脚，
0: 是，
1: 而且会很滑，关键是。是塑化剂的问题是非常影响我们身体的，
0: 对，
1: 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叫什么来着？EPA 是不是这个东西
0: ？EVA
1: 嘛，就是这个软软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不含塑化剂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
0: 对，
1: 这点很重要。包括前两天的时候，有朋友在问到说，你看有没有儿童款的？抱歉，没有了。
0: 嗯
1: 啊，因为所以这已经卖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天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继续回复“鞋子”的“鞋”来抢占名额。如果您已经买到我们的鞋了，而且穿上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进行说一说你穿的体验
0: 是不是
1: 正品？
0: 是不是穿上之后就再也不想穿别的鞋了？
1: 靠谱不靠谱就行了。
0: 喜欢。舒服，而且呢，我们还今天这个泡芙款还有，很多女生是说想要增高一点，你要穿一个平底鞋，那确实是那个弄大了，
1: 这没毛病啊。
0: 对，泡芙款呢，它是增高5厘米，穿上之后很拉长你的腿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官网价格这一款是799，
1: 对，
0: 那我们直接奥莱发货，这一款打了3.7折，
1: 239，对，239，
0: 这个穿上之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平时就习惯穿带一点点跟的鞋子，
1: 对，
0: 关键那个。增高5厘米，空气
1: 确实
0: 新鲜一些，
1: 可不嘛。
0: 整个那个视角也不一样了。
1: 是，
0: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回复"鞋子"的鞋，选自己喜欢的颜色，选自己喜欢的码数来下单一下了。
1: 现在还有这个尺码，7天无理由哈，7天无理由，安心选择，安心使用。

0: 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地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1: 回来啦！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喂，
2: 当然这个也可以在视频号啊，打开私家车999，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就有朋友问到，就是洛阳的听众在说，哎呀，我现在车里收听不到了那种美妙的声音了，他说谁能帮帮我？刚才遗失的最美就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出去了，
1: 真好，
2: 转得好，给身边的家人朋友都转出我们的直播间，
1: 不转不是自己人好吧。
2: 有的时候好东西确实得分享。
1: 对，
2: 你不能，
1: 你管我们叫好东西是吧？
2: 你不能自己天天偷偷戴耳机听。
1: 这偷摸的一个人听不快乐。
2: 是的，我们现在在聊说最近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小小困难，小小麻烦啊，然后咱们相互之间彼此也来交流交流，万一大家能相互解决了呢，
1: 互相帮帮忙。
2: 对，像是这位没有名字的朋友
1: 点不住他名字，
2: 他就说我这位朋友地区在黑山啊，
1: 哎，
2: 他说我个人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确实太瘦了，
1: 哦，
2: 我想增肥，咋吃都吃不胖，
1: 就是这种人就很可气。
2: 他说大家能不能出出主意，
1: 咋吃吃不胖，
2: 咋会有这样的朋友呢？
1: 晚上吃，
2: 你晚上你
1: 马不吃夜草不肥吗？
2: 你按我的节奏来，
1: 我问一下你属马不属？按你节奏，按你节奏来。
2: 我觉得来，你下午你坐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先吃一个脆脆鲨，然后
1: 还有具体配方是吧？
2: 上节目之前吃一个方便面，
1: 哦，
2: 干脆面，
1: 就这些玩意儿。
2: 然后吃完了之后，等了下节目7点钟之后啊，
1: 零食啊，
2: 然后你再去吃一顿火锅，
1: 哦，
2: 配上12瓶啤酒。
1: 对，主要是12瓶啤酒。
2: 为啥说吃火锅呢？
1: 啊，
2: 因为你吃炒菜的话，你吃着吃那个菜凉了，你就不想叨了，
1: 你就不爽。
2: 但是你吃到12点，火锅还是沸腾的，
1: 越吃越热了。
2: 吃到最后再要2瓶面一拽，
1: 这是老吃家啊。
2: 完了之后，
1: 哎呦，
2: 开开心心的吃饱喝足了，啥事别干，躺床上直接睡。
1: 我跟你说，北北，为啥咱俩能吃到一个锅里？你知道？哎呀，就是说我负责吃，你负责喝你的12瓶啤酒，不是真让人快乐。
2: 就你要说长胖这件事情
1: 啊，
2: 我个人很擅长。
1: 我也是这么多年。
2: 你坚持一个星期，你信我这个秘方？
1: 这还用秘方吗？
2: 你基本上，我就是按照这个节奏，一个星期能长胖10斤。
1: 是哦，天哪！
2: 我现在已经很克制了。
1: 这个是
2: 一星期顶多喝2场。不能再天天喝了，
1: 没事再给 baby 提提素。这一个星期，
2: 当然朋友如果非得约我喝的话，
1: 那你看
2: 把地址一发，
1: 我们也乐意啊。
2: 我个人也有我心仪的啤酒，
1: 是吧？与君共饮啊。
2: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自己最近有点难受的事儿
1: 啊，说说说，
2: 零零再说。但是我最近就是小困难啊，想脱单。
1: 这说到 baby 的心缝里，
2: 想脱单，
1: 想脱单。
2: 他说，但是圈子很小。
1: 您确实平时工作太忙，
2: 对，也没有社交，生活很简单啊，每天都简简单单的，就仿佛好像都过得差不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认识新的朋友，更不知道该怎么脱单。这就跟我一样，每天2点1线的工作，
1: 对，
2: 哪有时间认识新朋友啊？
1: 你看，
2: 就办公室这几个老。
1: 来，都闭嘴。啊，我去别的办公室，你再说啊。就这几个老灯天天在这转悠，是吧？
2: 看来看去确实没劲，
1: 都转成蒙灯了都已经。
2: 忙得不可开交，
1: 净说我们心里话呢，
2: 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认识新的朋友。
1: 也是因为这工作比较就时间久嘛，就我身边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他基本上早上起来是朝九晚九的时间，然后中午在公司能够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饭，然后现在基本上空余的时间就是回到家就休息了，能出去接触朋友的机会少。
2: 是的，
1: 就
2: 想问问朋友们都是咋社交的。我想顺便问问，就是你身边，你帮我考察考察，你说你们那身边打王者的有帅的没有？
1: 主要就是得从打王者这个堆里头搓，是吧？
2: 要是有的话，我可以稍微带他上上分儿。
1: 就这么自信。
2: 人和一朋友们也来分享分享，就
1: 往往都是说这好学生带差学生，没见说有一差学生说我带你们上上分儿。
2: 但 但是你有些朋友肯定是有妙招的，今天为啥
1: 降降星，
2: 就相互之间这个也别藏着掖着，
1: 人可不都是坦诚坦白局，
2: 坦诚，主要还是说就是相互之间提出了问题之后，万一有那种相当擅长解答的呢，
1: 带着答案来的，
2: 那有些朋友就特别擅长认识陌生人的，
1: 哎呦，
2: 要来讲讲，
1: 那我对
2: 一般都去哪儿玩，
1: 对，说到这点我还真的我就觉得咱们这几个同事当中，大文你要向他好好学习学习，
2: 善于社交，
1: 他真的是很善于跟人交流的这样一个形式，
2: 他经常是这样子，
1: 对，
2: 这个同事之间有一些其他部门的我都不太认识，名字都叫不上来的，
1: 对，
2: 大文在那边都问出来人家老公是干啥的，
1: 家孩子几年级了，最近有投资没，最近涨了跌了，
2: 家底儿都聊完了，确实是厉害
1: 厉害，
2: 对，我觉得这确实向大文学习，
1: 对对，所以你看看说到这儿了，我觉得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从小提升这个班咱俩报不了了，但是家里边有8到15岁娃的这个家长可看过来，河南广电我们现在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咱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的是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孩子，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因为我们名额确实比较紧张啊，想要给孩子来争取一下锻炼机会的家长抓紧时间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成长来报名了，
1: 是的，
2: 当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点歌过来，
1: 好，
2: 我们这个确实在今天的演唱环节，
1: 今天周五嘛，咱们可以就是多来两首，
2: 对，
1: 有过生日了没有今天
2: 走松啥的，毕竟也快要休假了，心情也好，
1: 净说自己啊，
2: 要不然唱好日子，
1: 毕竟有些人可能又要

0: 的经历呀、
1: 是的，看似他在说一些自己的这个烦恼啊，
0: 对，
1: 但实则在炫耀，
0: 对，有对象的人是吧？
1: 因为他前提不是说有对象啊，他前提的第一句话，当你有钱了之后，
0: 对对对，啊，你这个门槛我是过不去呀、兄弟。
1: 反正听完之后，反正我心里不是滋味。
0: 你看严香说，能有啥小烦恼？现在，说明你们还年轻，我已经看通透了。没有小烦恼，何以解忧？唯有暴富，这才是大烦恼，好不好？
1: 行。
0: 我以为我会暴富，但是我没有。
1: 没有
0: 就这样了哈。
1: 差一点。
0: 哎呦，
1: 好几个小时。当然这个结了，来吧。
0: 结了，结了，来吧。
1: 咱把这首歌送给结了的朋友们。
0: 哎。
1: 一会儿要是那个没结的朋友们，
0: 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我刚才看到你搜这歌名的时候，我真的我想说这个话题。刚才
1: 我们这边有非常多单身的歌曲，也在等着大家。

0: 会吗？这个
1: 我的兄弟就要结婚了，再也不能胡来了。
2: 想干啥？
1: 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个他，
2: 展开说说。
1: 放心，还有

0: 这首歌郝云的歌，你知道这其中的这个电话号码是真的电话号码，
1: 是虽然截了，但是还是把电话号码露出来。
0: 对，你知道真的就很多粉丝就顺着这电话打过去了，接了，你知道是谁吗？
1: 郝云吗？
0: 郝云他媳妇儿。
1: 所以说刚才打那个号码，
0: 很浪漫的一首歌。
1: 对，只能找到郝云媳妇儿。
0: 对，
1: 找老杨的话，
0: 打不了。
1: 135。
0: 先闭嘴。
1: 9830。
0: 行。
1: 来吧，刚刚一首结了。送给在座的各位，
0: 对，
1: 就光听歌词儿 啊，不二就说
0: 就很幸福，其实
1: 不是，你看我就说吧，听俩唱这首歌曲之后，心里拔凉拔凉的，
0: 这不都结了吗？是什么？
1: 然后他也在说，说豁出去了呀，电话都公布了吗？
0: 那你看，就是我那个就是当时在采访那个郝云的时候嘛，郝云说，他说这个电话一直就没有注销嘛，因为公布了之后肯定会基本上就会有人打嘛，
1: 是。
0: 然后就是留了很多年，就是有的时候歌就是那叫什么，歌迷啊，就打这手机电话的时候就能接得通，也成为了这个粉丝和歌者之间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1: 是，
0: 也是很好玩。
1: 关键是接通的时候他接不接是？
0: 关键是对，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是吧？
1: 可能打的也确实多，
0: 对，
1: 不像老杨这边清静一点，
0: 没人打。
1: 135。
0: 好，我给你念念，我念念我真实的手机号啊，等一下，
1: 980。
0: 我看一下 baby 的这个。
1: 来吧，
0: 咱俩
1: 刚刚一首结了，
0: 真是好朋友。
1: 对，送给在座的各位。
0: 哎，
1: 我那边还有个小号，你不知道？
0: 来，俩都公布，俩都念。不过我跟你讲，你看有朋友都问到了，说今天怎么没有男女对唱啊？
1: 还想男女对唱吗？
0: 这首歌名字叫结了，
1: 对，
0: 有人想唱，他不好意思唱。
1: 我这边还是没结呢，
0: 所以他找到了另外一首歌。
1: 我这边一会儿找一个那个
0: 名字叫做。
1: 我找不到，
0: 叫找不到，就拿歌词给我应和来了，是吧？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很普通也在说，他说 ：“baby， 一定做好心理准备。”
0: 是的，
1: 哪方面准备啊？
0: 哎，
1: 我这边要是结婚的话，
0: 就没人打电话，
1: 准备不多。
0: 对。
1: 主要是对方准备，
0: 就是彩礼啥的，
1: 彩礼啊，我什么五金的、
0: 啊，就在咱们平台上买的这个水钻呢，是吧？
1: 啥的，他对方的准备多一点，我这边还行，我觉得
0: 人造钻石都挺好。
1: 然后在我们演唱歌曲的时候呢，就有朋友也在点歌了，
0: 说什么了？
1: 李小成爱之江在说
0: 过生日了，
1: 他说过生日了，想听周杰伦的《可不可以安静一点点》，
0: 然后他说可不可以安静一点点。
1: 我刚才专门搜了，
0: 就是他在说我们唱歌唱聒噪。
1: 我也在搜有没有一首歌叫可不可以安静一点
0: 点。我也没找着。
1: 但确实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安 静
0: 啊。
1: 要是这个朋友过生日要是非得听这个歌的话
0: 啊，
1: 一会儿我们也安静的给你唱唱。但是生日歌的话，这首歌稍微有点悲伤，我是认为
0: 是
1: 这样
0: 的，稍微有一点点。
1: 朋友你选择一下吧，
0: 换一首吧。
1: 究竟是想听安静呢，还是想听好日子？
0: 而且俩都不老想听。
1: 你选择一下啊，欢迎朋友们把自己的选择发送到999的平台上来。
0: 你看，就是你看，我是郝云的歌迷嘛，我挺喜欢他的歌的。红军也是，他是335211这电话，去年我还打了，留着呢嘛。郝云说随机给回。这当时在做视频直播嘛，所以我就想问他想不想吃濮阳的这个卷凉皮儿。他说他很怀念之前在濮阳中原油田上班的日子。郝云，咱河南人啊，
1: 是
0: 啊，
1: 我也想吃卷凉皮儿，你咋不问我？
0: 也没电话，
1: 只能电话是
0: 135。你报我了是吧？
1: 9830。
0: 一般这都是报对象的手机号啊，你自己看。
1: 叫老杨下楼拿一拿。
0: 来，
1: 朋友们也欢迎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要想听什么歌还可以继续点啊。
0: 对，想买鞋的直接回复鞋子的鞋，今天是卡洛驰在本周上线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0: 啊，直接回复鞋，因为这会儿补货了，颜色尺码都还齐全，原价是499，这个日常通勤款、经典款和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非常贴合的。
1: 是的，
0: 官网499，现在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想像 baby 一样，女孩子想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800块。奥莱发货也是3.7折，只要239。
1: 是的，
0: 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回复鞋子的鞋。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2: ！QBaby。

0: 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没错，
3: 刚才陆小成爱吃姜在说，他说生日了嘛，然后特别想听告白气球这首歌曲。
4: 对对，
3: 完了之后 BOA 说真的要告白气球吗？
4: 当然了。
3: 那今天两位就必须要在底峰相见啦。底峰？
2: 底峰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们对这首歌的一个把握？
4: 把握，对啊，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拿捏吗？
3: 你这是开玩笑。
4: 致敬偶像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态度。
3: 是，
4: 嗯，
3: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小鹿啊，应该也是这个陆小成啊，
4: 对
3: 啊，也是杰伦的偶像，不是杰伦的粉丝，
4: 是的偶像，对呀、啊。
3: 趁着这个小成生日的时候，
4: 嗯，
3: 我们粉丝之间啊，相互交流一下，
4: 真诚的来自于内心的这种互动。
3: 是的，来吧，一首。
4: 真是 BOA 年轻人，
3: 告白气球，
4: 秋准啥也不懂。我好气是吧？多说两句啊。所以我跟你讲 ，BOA 这首歌，好好学着。
3: 由我们两位老将
4: 来吧，
3: 为大家送出。老艺术家。
4: 哦，对，我负责倔强的将。啊、你会不会？
3: 会。
4: 好，走。
3: 开玩笑。
4: 好，
3: 小程听好了。
4: 这来，没什么难题，这有啥？走。

0: 告。
1: 亲爱的，别人是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0: 没叫我拍子
2: 看看赛原唱，
0: 潘教授目前超水平发挥，
2: 正常水平啊，不要夸大吧，
0: 一般般。这事儿我跟你讲，
2: 我刚才准备给他唱可爱女人的，结果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应该是男生。

0: 哎，动，完成。
1: 一首甜甜的告白气球
0: ，finish，
1: 送给陆小成，
0: 就是。
1: 但是陆小成退出直播间了，
0: 唱完了是吧？
1: 啥意思？
0: 就是唱一个送走一个吧。
1: 这没意思啊，朋友。
0: 来
1: 行
0: 了，
1: 你这我弄大了。
0: 他录屏，他录屏去了，他录屏。
1: 不喜欢朋友这种行为啊，真心实意给你唱。
0: 我跟你讲，这是
1: 那声音都假起来了。
0: 就是，我也觉得是假，真的假的。
1: 你退出直播间是几个意思？
0: 赶紧跟你讲。
1: 来吧，刚刚这首歌曲，看看
0: 下来批评的啊，
1: 有没有点评的？
0: 说吧。
1: 其实刚才那首歌没啥好点评的，就只能点赞。
0: 啥意思？
1: 完了之后，这个BOA 在说啊，他说这不是告白气球，
0: 这啥？
1: 这是告白漂流瓶。
0: 为什么？
1: 都怪不得没爱情呢，原来是 Q 老师的另一半还没捞到呢。我这边唱的挺气球的。
0: BOA 算，等会儿发音清楚一点，是气不是去，好吧？
1: 红的蓝的白的绿的绿的脱的他的。袁湘
0: 告白气于去是吧？
1: 对，袁湘在说这个，哈哈哈，老杨故意的。
0: 什么？
1: 那段美声唱法是吗？
0: 哎，我们是稍微练一个嘛，换个风格。陆小成爱吃姜点赞的，你瞧瞧。你刚才干啥去了？
1: 小成，你刚才
0: 咋离开直播间了？
1: 唱完你回来了。
0: 干啥去？咋回事？你给解释一下。
1: 你心里的活动，你给我详细说说。
0: 你是录屏去了吧？
1: 你到底啥意思啊？
0: 你知道我们版权多贵吗？现在？
1: 录屏的话，他也离不开直播间。
0: 就我们俩这脸，知道吗？都不是自己的了，知道吧？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脸。
1: 潘达也在说，他说你们这次唱的确实是有点超水平发挥了，
0: 一般吧。
1: 就是有一种之前都是在故意的感觉。
0: 没有，
1: 之前也是在用心唱。
0: 对，用心。
1: 今天也用心了。
0: 有时候情绪到了，
1: 就不知道用的什么心，反正
0: 没安好心。来吧，
1: 哎呀，刚刚这个优美动听的告白气球，
0: 不是别人夸咱就行，咱俩有，
1: 咱俩不能自己夸吗？
0: 就我们就很低调的，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告白气球，
1: 随意发挥的，没咋用心的，告白气球，送给在座的各位。
0: 对，
1: 恨不得说细康终于来了，晚上必须得喝点儿，
0: 那喝点吧。
1: 哎，简简单单一唱，看朋友这反应，确实有的时候让我觉得
0: 就喜欢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水水也说，他说这俩人衣服色系天天还都有搭配。
0: 你开玩笑呢？感谢我的这个时尚导师。
1: 说多少次了？我们节目准备的非常充分。
0: 当然，
1: 这都是节目内容的一部分。
0: 说过了。
1: 那天天的早上呢，穿的红的、绿的、蓝的，
0: 你乱呢这？这不搭配不协调，
1: 什么叫组合？
0: team band 知道吗？
1: 不懂。我们就是一个乐队。
0: 对，乐的都对。不敢再说了啊，再说的还得来人，知道吗？
1: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充分的准备了，
0: 是不是？你看BOA说突然想听老男孩，送给老佳宇老师。截屏给佳宇。
1: 老佳宇老师。老男孩都不能代表了。
0: 对，老登佳宇老师。
1: 佳宇都用不上男孩这个词儿。
0: 那就把中原油田的油送给他吧。
1: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话题了，说说目前啊生活当中有什么小小困难，
0: 对，
1: 我们相互之间交流一交流。
0: 是是，
1: 我问了一个小时了，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给我解答如何就改一改我的拖延症这个问题。没有人有心想帮我解决问题。
0: 我跟你讲，其实解决问题啊，就是慢慢的来。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的皮肤慢慢的变好一样，很多人羡慕 baby 说，你说这么大这
1: 你说
0: 这么多年了 ，baby 一直都没有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baby 说，就是主要就是对皮肤好一点。比方说，我们前两天开始为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这两天卖爆了。
1: 是的，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可以直接先回复精华，

0: 很多女生其实在线下逛那个商场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家的专柜，
1: 那是，
0: 然后这个偶尔还会送那个什么小的那种香气的球球啊，
1: 对对对，
0: 我都不好意思接，
1: 送哪那不打实的东西，
0: 你一接的话我都得进去消费，
1: 怎么买喜欢啊，
0: 但是确实啊，山茶花精油很好用，
1: 对，
0: 因为他们家这个山茶花算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了，连续数年都是蝉联第一名，核心成分呢是青宣萃，
1: 对，
0: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运用到了一个专利的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直接修护一下它的屏障，
1: 对，
0: 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的细腻，并且呢，像有些朋友说，我现在好像发现脸上有细纹了，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
1: 有点干纹了，
0: 那个地方有纹了，它是可以真正的有效的抵抗细纹，
1: 对，
0: 真正做到以油养肤。你用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你皮肤慢慢就在变好，它比普通的精华效果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而且它的这个有些朋友说我那个皮肤是非常娇嫩的啊，
1: 对的，
0: 我不敢乱用东西，那有的时候又泛红啦、敏感啦、干燥洗皮啦，你用它，
1: 对，
0: 你用它，但凡你的皮肤哪一段时间，比如说换季的时候不稳定啦，或者晒太阳晒久了之后啊，开始这个有一点这个泛红了的话，但凡皮肤有任何问题，你信我，晚上的时候你把这个精油打圈敷在脸上之后，你第二天你再去看自己的皮肤，
1: 对，
0: 完全就把那些什么敏感的东西全都消除掉了，关键还非常的嫩。
1: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先回复精华，
1: 先了解一下。
0: 是，
1: 我不知道您看完之后这价格，这个市面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我们就说跟着我们去买吧。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常年是销量上榜，日常一瓶都是468，大家可以比对，可以查，买两瓶900多块钱，
0: 很贵。
1: 今天我们就直接对接的品牌方，对不起了，各个什么达的专卖店，对不起了，给咱们广播听友谈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为什么在我们这卖报的懂行的女孩子都知道，其实这个林清轩这个品牌其实在精油领域是有着自己的硕博的这个研发团队的，他们是直接在进行研发的，所以这个价格其实也是非常硬气的，一瓶468，两瓶900多块钱。今天这个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整个全方位，还给你一个红色的高端礼盒，把它装起来，只要369。
0: 是的，这个省的确实是蛮多的，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来下单一下了。
1: 是的，
0: 这波福利确实不多了，所剩不多了、
1: 不多了，
0: 售完之后我们恢复原价，
1: 包括我们同事们都在买，包括他这是4.0的版本，有朋友很专业啊，你说这3.0、4.0还是5.0，这个是4.0的版本，
0: 这个是我觉得更轻盈一些，
1: 对，
0: 你上脸之后更轻薄，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有一些比较厚重的这种精华油，它其实比较适合秋冬，
1: 是的，
0: 但是像4.0那一款就比较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你上脸之后不会觉得有任何油腻的感觉，而且呢一抹化开，皮肤很快就能吸收，完全不担心什么油腻或者闷痘这些情况，在这个季节用我觉得刚刚好，特别是有些朋友是这个夏天容易脸上出油，或者是容易就是卡粉，
1: 对，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化妆的时候，上妆之前如果说粉底液经常会干嘛，你在那个粉底液里面你滴上两滴，完了之后你用滴上两滴之后的粉底液来上妆，
1: 对，
0: 非常服帖，
1: 就给你的粉底液加点料，
0: 是的，
1: 哎，
0: 而且一点都不卡粉，很不错。包括是有些朋友就是没事的时候晚上喜欢这个给自己的皮肤做一个彻底的护理呀、按摩呀，什么又是刮，拿个刮板刮呀，又是这个手部的这个打圈啊，你必须需要一个好用的精油了，精华油了，所以说我给大家挺推荐这个林清轩的，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见过它的大品牌了，
1: 是
0: 很多明星也都在用的，挺不错的，
1: 欢迎大家比对，
0: 有需要的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我们再次提示各位，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就行，因为一次只用一两滴儿，我们说给您这一套3693样东西在一起，整个这个护肤的整个这一套流程都有了，369，而且有礼盒送妈妈自用，都很有面，而且一次一两滴儿，100毫升用到年底，基本上用上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安心使用，一天也就几毛钱，直接回复精华到平台就可以了。

0: 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今天的问题是，
5: 同样是洗头，
4: 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6: 为什么呢？
4: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7: 变油了呢？
4: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7: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4: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7: 辅助工具，
4: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9成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7: 你学会了吧？
4: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8: 白了个白，嗯嘛。
3: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6: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8: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8: 哎，晚上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8: 要么说我们的朋友们都是特别怎么说呢，愿意去怎么说，是去实践的，去体验的，
3: 怎么的，
8: 而且特别懂我们的不二法门说你看我现在洗头发就是按照佳宇介绍的方法去洗头发，
3: 咋样，最近洗的干不干净，还容易油吗，
8: 还多吗头发还有吗
3: 完了之后呢，这个刚刚也有朋友帮我解答了
8: 啥的，
3: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相互说彼此的一个生活中小小困难吗，
8: 我
3: 的困难就是拖延症太过强烈，然后潘塔就说像拖延症 那这个基本上就算是一个不治之症了很难改掉了，
8: 很常见，真的是这样，
3: 很难改了。然后博二也说，如果说有拖延症的话，那说明其实你这人呢你缺乏责任感缺乏使命感，
8: 哎，
3: 你要反思哦，
8: 哎，结束了是吧？还就觉得像训话一样的感觉，好嘞，
3: 早知道不问了。
8: 这是我也觉得是。
3: 然后他说，其实硬着头皮打起精神就能解决拖延症，
8: 其实是的。
3: 明天啊，说还想解决啥问题吧，都有办法。说到拖延症啊，包括这个预言也说，说到拖延症的话，
8: 就不得不提旅行日记了，艾特了一下 Q Baby。
3: Q Baby 现在最起码他
8: 先剪五年前的那个视频吧，好不好？
3: 最起码他现在在更新咱们的一些种草视频，最起码在更新咱们的办公室视频。
8: 你起码骑驴也不行，起码
3: 最起码工作上
8: 就快点了吧，就等你了。
3: 哎，相当之负责了。
8: 我跟你讲，真的不开玩笑的说，因为我跟 baby 在合作之前，我专门问 baby， 我说 baby 你那些旅行日记啥真的很好听，包括健身的那个，
3: 肯定的。
8: 你在哪里我能够找到，我把它集结成册。baby 说没关系，你关注我的那个网易云，找到 Scarlett Carson 是吧？BOA 说你那少林寺都快播到失真了，都天天早间节目播的吧，
3: 咋样，做的精美不精美，
8: 长吗
3: 现在很难再做到这么精美
8: 以后都得五分钟靠上，听见没有，要有标准啊。
3: 完了，这个奇伟也在说最近自己比较烦心的事儿反正我觉得我是偏胖，想减肥但随便吃都胖，要不然大家给我出主意。
8: 是
3: 首先呢我多问一句奇伟你这个年龄应该是25岁靠上吧，因为这个事情我有研究过不只是我，专家也爱研究，
8: 是
3: 专家研究他说其实这个25岁就是一个分水岭，25岁之后肥胖率就开始飙升了，
8: 真的这整个的代谢会下来。
3: 是的，他也在这个研究说，当时说在18到24岁的人群当中去调查了一下，肥胖率22.4%。还行，
8: 那年轻人18到24嘛，
3: 不算太高啊。但到了25岁之后，特别是45到74岁达到了44.1%。
8: 那我过不了两年，基本上就往74岁往后了，是吧？
3: 你马上你就要上升了，
8: 还往上走啊？
3: 而且就是说，基本上超重和肥胖率是从24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开始明显上升的，
8: 没错。
3: 要不然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一到中年之后
8: 中年发福嘛，
3: 结婚之后马上就开始发福了。
8: 对，是的，
3: 能理解。像老杨说的，那代谢减慢了，很正常的。你
8: 是人体的状态。
3: 对，有朋友就说了，那个随着年龄的增加，有的时候之前说我少吃是不是就能减肥，根本不是的。
8: 其实不然，
3: 到这个年龄这不吃
8: 不吃，
3: 就是你少吃也是长胖，
8: 就是你喝水都长肥长膘
3: 是有一点这样的。包括呢就是工作之后，那工作压力多大，
8: 是
3: 多繁忙呀。你像我
8: 每天忙得要命，
3: 在工作座位上一坐坐7个小时
8: 是
3: 我哪有时间起来站起来伸扭扭腰，
8: 直播间都是我推着贝贝的椅子过来的，
3: 我都没法活动，我都在埋头工作呀，
8: 这无法自拔呀。
3: 日常的活动呢肯定是减少了一些，
8: 那我唯一的活动就是推贝贝的椅子了
3: 老人好不到哪儿去
8: 咱俩互相搀扶住推入椅子往前走。
9: 基本上在公共的时候我这一投入之后就根本就拔不出来了。
8: 你久坐嘛，
9: 就坐在那根本就不行，
8: 没办法。
9: 完了之后呢，像是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好不容易经济独立了，
8: 哎，
9: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8: 对，
9: 开始给自己点一些，
8: 想点什么点
9: 麻辣烫，
8: 对，汉堡包，
9: 哎，嗯，你这个你自己点的外卖增多了，和朋友的聚会也增多了，
8: 嗯，
9: 像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你自然而然你就摄入增加了，
8: 对，
9: 而且这个职场压力一大，今天心情不好，
8: 对，
9: 今天这个领导训我了，
8: 嗯，
9: 我就得出去吃一顿喝一顿，
8: 是。
9: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8: 除了工资不高，各项指标都高，
9: 就导致我这个体重 啊真的是随着年龄往上升之后，一点一点也是往上开始升起来了。
8: 那是的，
9: 很能理解朋友们现在的这个苦恼。但至于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
8: 一说这就开始不着烫了，
9: 有办法，有办法了。
8: 你说一说，
9: 就是我曾经听过一档非常优秀的专业的健身科普类加音乐时尚类节目，叫
8: 老杨说哲。找到了，找到快乐，
9: 叫 Q Baby 的
8: 健身
9: 音
8: 乐。
9: 如果朋友是个有心之人啊，现在可能就已经在悄悄的搜索关注了，
8: 就像我一样把它搜索并且加入到收藏夹里头了。
9: 哎，你时不时的你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讲解，
8: 哎，
9: 听一听专业人士的一些方法。
8: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什么？
9: 嗯，
8: 收藏及锻炼。收藏完听完就当自己锻炼完了。
9: 嗯
8: 啊，
9: 我觉得其实那个朋友们可以听，哎，这个是真的啊，因为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有朋友曾经找到过我说，听着我的节目瘦了20斤的，有这样的，
8: 确实。
9: 还有瘦了40斤的，
8: 啊，
9: 我其实我听到朋友的这些反馈，
8: 这就是毛病啊，
9: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也听呀，我也自己做节目呀，但为啥我胖了？我现在没明白这个事儿。
8: 你把大家剪掉的都剪起来了是吧？
9: 光听还是不行，
8: 别老坐这儿是吧？活动活动，有朋友在说了，
9: 嗯，
8: 说的匿名啊，
9: 嗯，
8: 拖延症说明对下面这事儿没什么太大兴趣。
9: 嗯
8: 嗯，拖延症，
9: 包括这个很普通也在跟我说了，说其实 baby，嗯，拖延症只有一个办法，
8: 啊，
9: 你这样子
8: 找对象，
9: 您找老公
8: 啊
9: 再生个孩子，
8: 嗯，
9: 你再试试。
8: 我
9: 说你还拖延不拖延了？打游戏，
8: 啊，
9: 看手机你都没时间了。有道理，
8: 所以天下母亲都是很伟大的吧？
9: 还是不能找，
8: 当爹的都干啥去了啊？
9: 完了之后，这个 FU 佳佳在说，他说刚找了一下 baby 的抖音，
8: 找到了吧？
9: 好找啊，
8: 嗯，
9: 在抖音号搜索就是 Q baby，
8: 就是 Q baby，
9: 后面加个小海豚那个，
8: 嗯，
9: 2.9万粉丝，
8: 就很麻烦找他名字，
9: 就是我。
8: 你知道在我们办公室的这个群里头，这工作群里头，我之前找 Q baby 搜不出来，
9: 嗯，
8: 搜豆搜不出来，
9: 搜不出来，
8: 到最后搜海豚，
9: 哎，
8: 然后他找到一个图标，然后点进去才是他。
9: 小蓝色的鱼在那儿，
8: 就喜欢一个小蓝鱼儿。
9: 就在那翻腾的就是我，
8: 烦人，
9: 很难找到。
8: 是的，
9: 前一段时间我又改了，
8: 又改了，
9: 改成了一个小树苗。然后朋友问我说：“这个怎么搜？”
8: 小松树，
9: 搜小树搜不到，
8: 嗯，
9: 搜小苗也搜
8: 不
9: 到，
8: 对，
9: 芽儿也搜不到，
8: 那是
9: 叶子也搜不到。
8: 啊，
9: 我就说呀，
8: 啊，
9: 这就是我让领导不艾特我的妙招。
8: 是这样，
9: 你问我怎么搜到，我也搜不到。
8: 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咱那个这个领导说，
9: 嗯，
8: 大家进入到咱工作群里头，把名都实名。现在
9: 真的
8: 无所遁形。
9: 在生活当中，朋友如果有什么这个，
8: 就这些鸡贼的招，
9: 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分享过来，因为说不定我们这儿就有招呢。你看是不是的？
8: 帮你找。
9: 偶尔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
8: 可以的，没问题。
9: 是的，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最近遇到的小小困难，我们相互之间彼此解决嘛。
8: 来吧，
9: 我敲击可爱再说。
8: 嗯，
9: 他说我这边是这个同龄人结婚了，
8: 哦，
9: 还没对象。嗯，感受到了父母催婚的一个压力。有的时候觉得结婚挺好的，有时候又觉得挺害怕的。
8: 嗯，
9: 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没长大呢。
8: 谁还不是个宝宝吗？
9: 是，
8: 嗯，
9: 感觉其实是没有错的。
8: 对，你可以跟着感觉走，是吧？
9: 基本上到老杨这个岁数啊，
8: 你这好，
9: 也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8: 当然了，
9: 没长大。
8: 对，我跟你就有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话，我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吧？我妈说你快退休了，宝贝儿，快退休了，宝贝儿。
9: 嗯
8: 啊，
9: 但关于找对象这个事情，
8: 嗯，
9: 相互之间咱们彼此也这个帮帮忙啊。
8: 对，
9: 首先有合适的给这位朋友介绍介绍。
8: 对，
9: 身高体重 直接发照片吧。
8: 对，有要求的。
9: 我在这儿筛选一下。
8: 碰一碰。
9: 其次啊，也来说说，因为看到这位朋友，他确实是有一点害怕啊。这个结过婚的朋友来说说结婚的好处。
8: 好，这我记得之前有一期当时聊过
9: 结婚的好处。
8: 大家都默不作声。你们都发生了什么？有的时候想想其实带娃挺累的，挺辛苦

0: 的，尤其是比方说现在暑假了嘛，带娃出去玩，就是怕太累太折腾，听我们的您就去济州岛就行了，因为郑州直飞济州了，现在两个半小时就能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而且到了之后玩什么呢，就给您数一数啊，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的观光车，吹着海风孩子非常开心，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孩子进去根本拽不出来，很喜欢，孩子非常开心。
1: 是的，
0: 去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亲手去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哎，家长也很开心，是吧？不用霍霍家长，
1: 非常开心，
0: 特有成就感。喜欢玩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1: 孩子又开心了，
0: 当然了，
1: 那大人怎么开心的？
0: 嗯，
1: 大人只需要坐在海边喝咖啡，
0: 对，
1: 非常开心。哎，这个时候你坐在海边，把这个手机直接调成飞行模式，
0: 没毛病，
1: 工作也找不着你，
0: 对对，
1: 很惬意。然后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也不打扰你。
0: 哎，说到吃的，人说这小孩吃的是辣不辣呀？人参鸡呀、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也不辣不刺激，孩子也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特别方便啊，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因为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而且现在报名呢还送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
1: 是的，
0: 我们送您这流量卡，不需要像 Q Baby 一样刚才一直扣手机说我们这流量卡包哪个地区的能用不能用啊，到底是没问题啊，全部都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直接回复直飞就可以了。因为济州岛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可能很快就没有了，想好了赶紧下手，回复直飞获取详细的行程。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回来了，下午好。
2: 各位朋友为何沉默不语呢？我们刚才在视频直播间在问大家说想听什么歌曲，欢迎点歌。
1: 然后有人点了，被我们漠视了。
2: BOA 说想听老男孩这首歌曲，
1: 他要送给我们这儿所有的这个老年男士，特别适合佳宇哥、腾霄哥、浩翔哥这些中老年男士的老男孩。我这么年轻，我唱给这些老年，
2: 稍微有点简单了，
1: 就没啥可唱的。
2: 你没有办法，就是彰显我和老杨的这个
1: 实力，
2: 对音乐上面的一些小小的追求啊，挑战自我的一个心情啊，
1: 没有任何
2: 追求不了。
1: 对，
2: 所以说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点啊，想听什么歌曲？
1: 想听姥姥的《澎湖湾》。
2: 咋唱来着？
1: 就外婆。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捉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有一片海蓝蓝。
2: 确实是很好听。
1: 这刘文正说：“你给我回来，来，你给我回来，老杨，是这么唱的吗？这个。”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说，说说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小小困难、小小问题，需要大家帮着解决的。
1: 这周五了嘛，盘点一下咱们这一周的这种经历
2: 是
1: 和不足。
2: 其实我今天在很多朋友的这个互动当中，大部分的这个小小的困难啊、烦心事，基本上就是要不然找不着对象，
1: 对，
2: 要不然就是这个工作压力大。但在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正经的这个我们解决不了的困难当中啊，有一位朋友提出说，怎么学会自由泳？
1: 对，哎，这属于就实际操作型的啊。
2: 这个老杨你会吗？
1: 有问题就问，咱会啊，但是咱现场咋教啊？
2: 不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确实也很困扰啊。
1: 对，
2: 别说自由泳了，哪怕是蛙泳
1: 啊，
2: 我到现在都没有学会。
1: 是吗？
2: 就有朋友，就是有没有这个非常擅长游泳的？除了丹丹啊，
1: 丹丹人家不擅长别人，擅长蝶泳，知道吗？
2: 就是认真的想问问朋友，就是不带炫耀，只是单纯的教技巧的这种。
1: 哎，就说我能用嘴教会你学自由泳，那我得多神奇！
2: 就别那个锅一直说我进入什么校队啥的。
1: 我是省级一级运动员是吧？
2: 然后我当时每天早上起来的，不说这些，咱们就单纯说
1: 在草地上游泳。
2: 就万一我真的就特别想学会游泳，
1: 万一有一天这掉海里头，
2: 你别，
1: 我说什么？不是我去海里游泳。
2: 万一真的就是想在朋友面前展示一下自己这个游泳的这个姿态，万一咱们办
1: 咱一块儿，对，举个例子，咱就跟咱的听友朋友们一块儿做一个大 party 的泳池 party， 是吧 ？Baby 不会游泳，
2: 多丢脸呢，
1: 就很没面子。
2: 是的，
1: 但是我就想实话说 ，Baby， 就喝饱了咱就上来。你知道，咱就是即使开咱 party， 但是有一点，咱那个叫什么来着？咱这水也是咱自己掏钱买的，知道吗？
2: 对啊，朋友反正是有你有些朋友是会教的。
1: 哦，那当然是的。
2: 我反正是没学会。
1: 你知道，就是对于这男士们来讲啊，我可能哎呀，真的我不应该说这话，但是话说回来，真的就是我们不少的这个好朋友啊，我们这几个兄弟经常说。就是这两个年轻情侣之间，就是在恋爱时候嘛，说想要就是感情能够再往前再升温的时候，就叫他去学游泳。第一，化妆品不防水。第二，是吧？我觉得这大家在一起非常热闹嘛，大家一块就是很热闹，在玩水。夏天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
2: 合着是我不会游泳，是因为现在没有和人在感情上升温。
1: 没有。你知道时时处处针对你吧，这个搭档。
2: 感情上稍微有点冰凉。
1: 提醒你了。来，女士，这张健身卡麻烦提示你感受一下。
2: 完了之后麦再说，他说我这最近的一小困难，我问问啊，怎么让西班牙能稳赢比利时呢？
1: 你不觉得西班牙，我觉得赢比利时今年应该差不多吗？
2: 差不多吗？
1: 斗牛士对啤酒。那只能让他喝多了，是吧？这啊，
2: 要不然前天晚上喝一场。
1: 哎呀，明天早上就有比赛了，朋友们。
2: 也在关注，也有朋友在预测嘛，
1: 预测
2: 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
1: 嗯，
2: 我支持的球队能不能获得一个好的分数？
1: 对，大家好，我是姆巴佩，不睡了，对吧？不睡了。所以法国这场比赛是凌晨五点的比赛，四点的比赛。人说这他不叫补水了，叫大家好，我是姆巴佩，不睡了是吧？不睡了。确实法国赢了啊，大比分赢了，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开心的。就是法国队今年还是很有这个那叫什么来着，这个冠军相的，马上要进入四分之一比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系列的这个比赛，谁跟谁有哪些看点 baby？ 我问一下，就是你看作为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嘛，是吧，很有这个那叫什么足球宝贝这种特质的感觉，是吧？我就说
2: 足球老宝贝，
1: 不要这样自怨自艾，是吧？年龄大一点怎么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是吧？我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话，你觉得你最喜欢哪支球队？
2: 最喜欢哪支啊？
1: 别跟我说意大利啊，因为都回家了。
2: 现在啊，
1: 现在
2: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支持法国队。
1: 法国啊，今天凌晨四点的时候，这个法国队摩洛哥已经打完了2-0啊。
2: 是，包括到明天，就今天晚上，明天凌晨的时候，
1: 明天凌晨，
2: 西班牙
1: 有比赛，
2: 比利时，
1: 西班牙对比利时，
2: 朋友们，
1: 凌晨三点。今天中午跟腾霄聊天的时候，腾霄说：“终于可以看球了。”明天凌晨，你觉得谁会赢？
2: 今天晚上吧，西班牙对比利时啊，
1: 对，因为他们赢的这个队伍将会跟法国进行 PK。
2: 那我就像麦一样支持一下西班牙吧。
1: 西班牙，
2: 对
1: ，OK，
2: 助麦一臂之力。
1: 对，他买彩票了是吧？
2: 对
1: 啊，我们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网络那一端的，您会支持哪一个？这样吧，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同事是吧？AI 同事，这个小龙，请他来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秒懂世界杯。
3: 秒懂世界杯，每天三分钟，带你看懂今日赛事。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来到秒懂世界杯，我是你们的世界杯小助手。首先来回顾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落下帷幕。最终，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强势挺进四强。法国队这场比赛展现。

这是一场北欧海盗和三狮军团的硬碰硬。我个人看好英格兰2-0拿下挪威。紧接着7月12日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潘帕斯雄鹰迎战钟表军团，这场球悬念不小。我预测阿根廷2-1小胜瑞士。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全部打完之后，7月15日凌晨3点第一场半决赛将正式打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国队已经率先锁定了一个四强席位，他们的对手将是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接下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六支球队将争夺剩下的三个四强名额。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秒懂世界杯。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2: ！Q baby。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Baby 啊。
2: 嗯哼，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3: 今天再跟大家聊到，就是有什么样子生活当中的小小麻烦、小小困难，可以直接今天聊出来。
2: 是的，
3: 我们相互之间帮帮忙，支支招。我看到其实在今天非常多的评论区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到一件事情，找不着对象的。或者是害怕这个自己晚婚的
2: 啊，
3: 或者是呢也有结完婚之后有一些矛盾的，
2: 就想要逃离的。
3: 非常多关于这个爱情的这个困难，一些小小的疑惑啊。
2: 我们可能单凭我们的节目解决不了。
3: 也确实是这样。
2: 对。
3: 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个呢，
2: 就用一首歌给你支支招。
3: 是。
2: 嗯。
3: 这一首歌，爱情36计。
2: 没想到吧，
3: 学着点啊都。
2: 哒哒哒，
3: 好久没唱，从哪儿进？老杨挺先进的，
2: 推门就进。
3: 你先进啊，
2: 来来来，我先进。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傻笑，好好好好，
3: 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死
2: ？Sorry guy， 嗷嗷嗷。
3: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
2: 大不了。
3: 见招

0: 爱情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
1: 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
0: 诗歌朗诵，
1: 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
0: I can't breathe。
1: 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究竟什么该放弃？
0: Silence。

0: 是一个是爱情最美的关系，有点暧昧，又有一点点距离。
1: 找不着对象，你说该不该？
0: 这首歌现在唱的带一点试探的感觉，
1: 是吧？像猫似的感觉。
0: 现在主要蔡依林也不咋唱这首歌了，
1: 去都唱新歌，
0: 去他的那个演唱会都唱新歌，我都跟不上。
1: 先出招，那什么打不了，先招。

0: 词啊。
1: 怎么样？
0: 要随时保持美丽。
1: 对，
0: 还是得买精华油。
1: 对，回复精油到平台来。
0: 精华，
1: 精华，精华。精华啊！
0: 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啊。
1: 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不必生命我找到关系。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咋样？
1: 对于单身的男女青年，陈有一技。
0: 我刚才唱的多好，
1: 有一技之长。
0: 一首《爱情三十六计》啊，
1: 哎，
0: 也是给大家支支招，让大家在爱情的路上不迷茫。
1: 那有朋友说，大脸猫唱的时候夹子音难受不？豪放的唱出来多舒服。
0: 我原本就是这种声线，
1: 师傅是吧？
0: 我哪里有夹？没有。不要说不对啊，经你俩一唱，感觉这也不剩几句了。反正，
1: 对，
0: 你就信我们的。反正在这个歌词里面，我现在是听懂了，可能长大之后越来越明白，要随时保持美丽。
1: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0: 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那个见招拆招，见招拆招啊？
1: 对，
0: 敢爱就不要跑。
1: 对，
0: 教点啥？
1: 但是在追爱的角度上面，我们就劝大家另外一首歌，就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今天作为本周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怎么样
0: ？OK，
1: 叫做 Don't Stop， 不要停。
0: 来吧，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收听陪伴，也祝大家
1: 啥玩意儿都秃噜过去，
0: 周末愉快了，
1: 祝 baby 玩的愉快，
0: 哎，
1: 快快回来，
0: 下周见了，拜拜，
1: 下周见，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把碗放在水里泡一会儿再洗，会产生多少细菌？洗碗是很多家庭生活的一件大事儿，它不仅仅是几个碗的问题，往往还连带着夫妻之间的地位。关于吃完饭到底该谁洗碗，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老婆洗的，有老公洗的，有孩子洗的，有抓阄洗的，还有谁吃得慢谁洗碗的。更有一种拖字诀洗碗，就是我先泡着，等会儿再去洗。喂，等一下，这个把碗放到水里泡着的操作，除了懒以外，还有很多理由。
3: 为什么呢？
2: 比如有些屋子很顽固，泡一泡比较好洗，或者是碗太少了，存在一起洗，节约水资源等等。而泡着的时间也很有讲究，通常的承诺是
4: 泡一会儿，
2: 实际情况往往是
4: 泡到实在是泡不下了。
2: 反正只要是把碗泡上了，似乎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假装碗已经洗了，毕竟眼不见。

0: 心不凡，
1: 哼，特别优秀，
0: 所以碗在池子里泡两三天也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碗并不会变干净，反而会滋生出数量惊人的细菌。一般使用过的碗筷如果浸泡4个小时，对人体来说就已经是不健康的了，因为细菌的繁殖是有规律的，在进入新的环境之后，1到4个小时是适应期，所以碗吃完不洗放在那儿，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细菌们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时候细菌体积会增大但不会分裂，等它们适应之后就要开始在你的碗里
1: 繁殖了。
0: 下个阶段是8到18个小时内细菌会快速增长，一般来说20分钟细菌就可以繁殖一代，没错，
1: 是一代。
0: 跟我们人类生孩子含辛茹苦培养成人不一样，细菌繁殖起来可是轻松愉快，通常他们会采用分裂的方法，一个细菌1小时就能1变2 2变4 4变8，所谓的几何级数增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反正20分钟翻一倍，10个小时一个细菌就能分裂出
1: 10亿个。
0: 想象一下，碗泡10个小时，原来里面每一个细菌都能变成10亿个呀。细菌也并不一定都有坏处，很多细菌对人体还有好处，不过像沙门氏菌、变形杆菌这些细菌对人体真的是有害，还特别容易附着在碗的周围，清洗消毒不彻底，很容易会引起肠道感染，所以吃完饭立刻刷碗会比较容易洗掉这些细菌，毕竟洗一个细菌和11个细菌难度差距显而易见。
2: 反正我有洗碗机，
3: 白了个白。
4: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5: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6: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7: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8: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7: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下班续航充电站，我是杨毅。咱们下班续航充电站节目呢，今天专门跟林虾油的这个厂家呢进行了一个专属团购的机会啊，争取到了。大家如果对林虾油感兴趣的，可以在私家车999公众号此刻回复健康，进入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粉丝的专属活动价了。想要实惠入手的车友，记得一定要进入咱们的粉丝福利群，大家先进群，群里的人越多，咱们跟厂家谈判的底气就越足，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看到咱们的力量，把价格打下来。群内专属优惠只有群里才有，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血管，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备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另外跟大家着重提醒一遍，今天咱们还有专属的限时福利活动，力度特别大，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进群的各位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相对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请抓紧时间。有任何关于林虾油的疑问，群内也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在线答疑。再次强调，想要享受优惠，赶上今天的专属活动，第一步就是先进群啊，解锁锁定今天的福利。今天咱们继续请来了健康管理师于格老师。于格老师您好。前四天呢，咱们聊了这个血管健康，聊了林虾油的好处，聊了不同的人群该如何去选择。但是很多听友啊，心里也在想说，东西是好，但是价格怎么样？咱们老百姓买东西品质要好，这价格也得讲实惠。营养师您给咱们讲讲这个 NYO3 林虾油到底是什么样的价格。于老师。
10: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今天在讲这个价格之前呢，咱们还是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事儿。那么我国心脑血管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高血压患病达到了27.9%，血脂异常的达到了44.4%，35岁以下急性心梗占比已经达到了6.3%，每5例死亡案例中就有2例跟心脑血管疾病相关。其实这些数据呢，告诉我们，我们养护血管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
9: 是的，这心脑血管问题在咱们国家是非常普遍的啊，也见到过，有这也比较严重。这很多听友可能会在犹豫，说到底需不需要吃？那我身上那些小毛病是不是跟血管有关系？您给咱们讲一讲。
10: 好的好的，咱们那个前四天咱们聊了很多了，其实我再给大家聊聊，咱们身体发出的哪些信号是在提醒你我们的血管该管一管了。那个咱们今天一条一条的说。咱们看看我们自己中了几条。我们先说最常见的吧，就是头晕头痛。 就咱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早上起床了之后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不清醒，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或者呢平时我们坐着的时候猛地一起身，眼前突然一片黑，天旋地转。嗯，再或者我们的后脑勺或者前额它隐隐作痛，但是呢我们休息会儿它又好了。
9: 哎，您说的这确实是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起来之后，早上起来这脑子就跟浆糊似的，得喝杯咖啡才能清醒，这不是正常的吗？
10: 对对对，很多人可能都跟您一样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其实就是我们脑供血不足发出的一个早期的信号。脑供血不足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大脑局部血液供应减少了，脑细胞缺氧了。咱们大脑呢是人体的一个指挥中心，它需要氧气和营养全靠血液来送上来，血液供应不够了，其实咱们的大脑它就会抗议，像头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记性变差，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脑在抗议，他在喊我缺氧了。
9: 那于老师，那为什么什么原因能够导致是这个脑供血不足呢？
10: 这个脑供血不足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血管问题。咱们之前聊过，血管它用了几十年，它里面会积累很多的血脂、胆固醇这些东西，它就像水管生锈了一样，越积越厚，这个管腔呢它越来越窄，血液流不过去了，他大脑自然就缺血了。而且呢血液本身它也会变得粘稠，你想一想，清水流得快还是那个糖浆它流得快？
9: 对，
10: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肯定是清水，是吧？血液它变粘稠了，它流速它自然就慢了，送到咱们大脑里的氧气和营养它也就自然的少了，人自然就会觉得头晕没精神。
9: 嗯，那您说的那个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
10: 那个第二个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有这个手麻脚麻发凉，就是很多人坐久了之后腿麻的不行，就像针扎的一样，或者是睡觉醒来了之后手麻的已经没有知觉了。再或者呢他手脚总是冰凉的，尤其是冬天你怎么捂都捂不热。
9: 是的，就是特别是冬天，我们就是感觉到这个手跟冰块似的，这媳妇儿都不让我碰啊，这说话。
10: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都是有这个困扰。手脚发麻发凉，很多人很多时候他是那个血管血液的末梢它循环不畅的表现。
9: 嗯，
10: 我们的心脏把血液泵出去之后要送到全身最远的地方，手指头和脚趾头。
9: 是，
10: 那如果咱们的血管它堵了它窄了，血液它流不到末端了，那我们的手脚它自然就缺血，缺血了之后它就会发凉发麻。如果血液堵塞，血管堵塞严重，还有可能出现疼痛，走一段路他就要歇一歇的这个情况。
9: 那您说这个是不是也跟这个血管堵了是有关系？
10: 嗯，对对对，手脚它是我们身体最远的地方。
9: 嗯，
10: 它血管出了问题之后他们是最先感知到的，就像家里的水管堵了以后，最远的水龙头水流小了，水最凉，其实它是一个道理。但如果出现了一些一侧手麻脚麻无力，那更要警惕了，其实这有可能是咱们脑梗的一个前兆。
9: 对，如果就身体某一边儿这个手麻脚麻，这有可能叫大家更留心了。那您说这第二个信号，
10: 对对对，
9: 这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
10: 第三个的话，它就是大家如果总觉得没有精神，特别容易累，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但是就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精神，早上起床像没睡醒一样。那下午两三点呢，刚睡过午觉，他又困得又睁不开眼了，下班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躺，他什么都不想干。
9: 那真是，那就是每天下午不少我们这同事我们都一样，这下午三点钟左右真是那是死亡时刻，困得不行，脑子根本都转不动了都。
10: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跟血液它粘稠有关，咱们的血液速度它减慢了之后，血氧量就下降了，身体呢我们各个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人就会觉得疲劳乏力，尤其是我们的大脑呢，它对氧气是最敏感的，它缺氧了马上就会没精神，咱们的反应就会变迟钝变慢。
9: 这缺氧是挺可怕的。还有别的信号吗？
10: 对，还有几个大家就是比较容易忽略的，
9: 你给大家提
10: 个
9: 醒。
10: 一个是咱们的对，咱们一个就是视力模糊嘛，有时候看东西的时候突然模糊了一下，过一下又好了，这可能是一过性的眼部供血不足。一个是蹲下来就头晕，蹲一会儿呢站起来眼前发黑站不稳。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记忆力下降，以前我们记东西就很快，现在呢转头就忘， 话到嘴边的时候总是想不起来该说什么。
9: 你还真别说，就这些症状好像我都有一点，就我正在想说这是不是上岁数了等等，那这些跟炎症有什么关系吗？
10: 那你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是非常好。咱们之前聊过血管炎症这个问题，血管壁上的油脂它堆积了，它不仅会让我们的血管变窄，它还会刺激血管壁发炎，血管它一发炎，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它就会受损，更多的油脂这个时候它就容易钻进去了，形成恶性循环。而且咱们的慢性炎症它其实不只是血管的炎症，它还会让我们的人感到全身乏力、关节酸痛、精神不振等等这些问题。
9: 那咱们说这个 NYO3 这磷虾油能帮忙解决这些问题吗？
10: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磷虾油它里面的几个成分。
9: 嗯，
10: 它看看它是对应哪些问题。我们先说 EPA， 那 EPA 呢，它被我们大家称为血管的守护者，它可以帮助去维持血管的一个正常的状态。磷虾油里面的 EPA 和 DHA 它等等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血管的正常状态。我们的血管通了，它血液流畅，它就顺了，大脑供血它就足了，这些头晕头痛没精神这些问题它自然而然的得到了一个改善。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叫海洋磷脂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磷虾油里面它海洋磷脂它是既清油又清水，它能乳化我们血液中的油脂，能促进它的代谢和清除，就像那个我们家里洗洁精洗油污一样，它能把血管壁上的这些油脂给轻松的带下来。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虾青素，虾青素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而且是天然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抵抗一些自由基对血管的内壁的一些损伤。
9: 嗯，
10: 血管内皮它如果被保护好了，这些炎症问题它就自然不会发生。
9: 是，那还有一个叫 DHA，它是干啥用的？
10: 那个 DHA 呢，它主要是负责我们的大脑和眼睛。 DHA 是大脑神经细胞膜和视网膜感官细胞它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大脑营养跟上了，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它其实也能得到一些改善。
9: 是，那听您这么一说，这个磷虾油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同时起作用，才能对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调理。
10: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营养补充剂。
9: 嗯
10: ，EPA 呢，它负责我们的血管通畅；海洋磷脂呢，负责帮助我们清理我们血管上的油脂；虾青素呢，它负责抗炎、抗氧化；DHA 呢，它就负责我们的大脑和眼睛四个成分，它来配合的，从根源上改善那些让我们身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9: 是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就特别需要去吃这个磷虾油？
10: 我给大家简单总结几类人吧。
9: 嗯，
10: 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头晕头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发出的一个信号。其次是手脚经常发麻发凉的人，
9: 嗯，
10: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血管堵了之后，血管的神经末就是末梢循环它不畅了。对对对。血管末梢循环不畅，其次呢，就是那种总觉得没精神、容易疲劳、疲惫的人，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的血管粘稠度供氧不足了。其次是记忆力它越来越差、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大脑营养跟不上有关。其次呢，就是一些经常应酬，然后吃外卖、饮食比较油腻的这种人呢，他们的血管的负担其实非常的重，他需要额外的营养来给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支持。
9: 嗯，
10: 其次还有就是三高的人，三高的包括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些血管本身它就有炎症，它就处于一个高压的这样一个状态。
9: 嗯，
10: 最后呢，还有家族史的人呢，他是比如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他有心脑血管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的本身的风险就比其他的人要高很多倍。还有就是中老年人呢，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这血管它已经用了五六十年或者六七十年了，
9: 对，
10: 这个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一些问题的。
9: 是的，谢谢于老师。
10: 嗯，
9: 那这听众朋友们啊，对照一下咱们自己，看看身边的那些朋友家人什么的，看看有没有就刚才于老师介绍这些中了几个。这头晕头疼、手麻脚麻、没精神、记性差，这些 往往都是说，哎呀，都是上岁数了，正常的，其实都不是正常的状态，是身体在提醒各位，这血管该管一管了。那今天呢，咱们周五群里边会开团，如果您还没有进群，可以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这两个字，进入到私家车999健康管理群，可以享受粉丝的专属活动价。大家到了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价格，价格方面您跟咱们来详细的说一说。但是在说到价格之前，请于老师也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插播一段广告，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一会儿再见。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下班续航充电站节目，我是杨毅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于老师啊。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各位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健康两个字，进入到私家车健康管理群，来享受粉丝的专属的活动价。到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价格。我们请这个于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于老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7: 好的好的。
6: 嗯，
7: 那个呢，我在说价格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咱们的官方的一个渠道的价格。比如说我们 NY530 加油在天猫官方旗舰店，它的现在的售价是1瓶279。
6: 嗯，
7: 在京东官方旗舰店，咱们的价格是1瓶269。
6: 对，
7: 这个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1瓶60粒，每天如果吃2粒的话，正好一个月大概就是270块左右。其实这个价格对很多家庭来说，它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就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那东西是好，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下不去手。
6: 您说太对了，270块钱一瓶，就是吃一个月，划下来一天9块钱，10块钱了。那咱们节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大家把价格打一下？
7: 这就是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咱们一起来组团砍价。
6: 这组团砍价这挺有意思，现在挺流行，咱们怎么个砍法？您介绍一下。
7: 组团砍价呢，其实就是，咱们平时买东西呢，一个人去买，那商家肯定是不便宜。但是咱们如果是一群人一起去买东西，那几十个、几百个一起去，那就不一样了。人多量大，厂家其实就愿意让利，这就是团购的力量。
6: 对，这就像咱们去菜市场买菜，一个人买1斤和10个人一起买10斤，价格肯定不一样。
7: 对对对，那太对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咱们的下班续航充电站节目，我通过这个咱们节目专门给那个厂家争取了一个专属的团购的机会。
6: 嗯，
7: 就是大家先进群，咱们群里的人越多，咱们跟厂家谈判的底气其实就越足，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看到咱们的力量，把价格给打下来。
6: 是，各位，如果您正在听节目，也可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个健康。那么现在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
7: 其实经过咱们这几天的努力，咱们目前给厂家专属团购价是1瓶199，这一瓶的价格呢是比天猫省了80块，比京东省了70块，3瓶的话549，平均1瓶183，比天猫足足省了288块。6瓶装的话，它现在是999，平均1瓶166.5，比天猫足足省了675块。
6: 6瓶装999，这平均一瓶是160多块。
7: 对，
6: 比天猫这一瓶就便宜了112，这还是比较来劲的。
7: 对对对，其实您算一下，天猫买6瓶，现在的价格大概是1674。咱们团购6瓶只需要999，整整省了675。那675块它是什么概念？其实，对于咱们车友来说，已经3箱油差不多了，而且，够咱们全家吃一星期的好菜好饭。
6: 没错，这是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同样的60粒装，同样的是挪威阿克原料，那您为什么要多花675呢？各位，您直接回复健康两个字先进群啊。
7: 对对对，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价格是进群的团购价，不是咱们公开的一个价格。这个只有咱们进群的朋友才能享受，咱们群里的朋友越多，人多力量越大，咱们 还能跟厂家谈更好的政策。下次
6: 是那我们这专业营养师于老师，您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怎么参与这个团购。
7: 其实很简单，咱们搜索指定的在我们
6: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
7: 在我们的那个私家车公众号，对，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健康，
6: 健康
7: 进入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其实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粉丝专属价了。
6: 哎，太好了！同时在我们这群落当中，还有专属的营养师于老师在线随时答疑，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问到。那么，
7: 对，
6: 每天吃下来就这么吃，合多少钱呢？咱算个账。
7: 算下来的话，一瓶60粒，每天吃2粒的话，一瓶正好一个月。按照6瓶来算，999块的话可以吃半年。
6: 嗯，
7: 就每天的话只需要5.5块。
6: 哎呦，
7: 5.5块呢是什么概念？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杯奶茶的钱，其实可能都不够。
6: 是，
7: 一包烟钱也不够。
6: 嗯，
7: 那每天花5.5块呢，就我们的血管，它就像血管洗洁精一样，帮助我们的血管去清理这个血管里的油脂。那 EPA 呢，帮助我们去安抚我们的血管炎症。 DHA 呢，它给我们的大脑补充营养。虾青素呢，帮助我们抵抗这个自由基。其实这笔账咱们一算就算得过来的。
6: 是，那这一天5.5块确实是不贵。您说平时再喝杯奶茶都得10-20块，这5.5块是真是价格合适的。
7: 对，而且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一个专属的团购价，只有进群才能享受。这个在天猫上、在京东上永远都不会有这个价格。
6: 哎，好的，谢谢我们的营养师于老师这5天的精彩的分享。各位朋友，5天的下班续航充电站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咱们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严峻的现状，也聊了血管的重要性和养护的方法，聊了鱼油和磷虾油的区别，也聊了磷虾油对身体的多方面的支持，还聊了 NYO3 的这个品牌的实力，最后还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团购福利。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没进群，抓紧时间进群。不管是自己咱们日常的养护血管，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备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另外呢，跟大家着重提醒一遍，今天呢咱们还有专属的限时福利，力度还是非常的大的，千万不要错过。有任何的关于磷虾油的疑问，群内也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咨询师在线随时答疑。想要享受到优惠，赶上今天的专属活动，第一步就是先进群锁定福利，每天5.5块啊，5块来钱给身体充满电。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进入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咱们群内见。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8: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9: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手肘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 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8: ！Q baby keep running。

0: 我们走过的路，
1: 我们走过的路
0: 有崎岖坎坷，
1: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1: 也有康庄大道。
2: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2: 有美好的回忆，
3: 有美好的回忆，
2: 也有失落的迷惘，
3: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1: 用声音，
4: 用声音，用声音，感受女人文字之美。这里是，
1: 这里是，
2: 这里是
1: 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起我们来读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就会说，认识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空泛啊，那我到底怎么才能更多的了解自己呢？我们抛开后天自己啊被生活的打磨呀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后天的这个知识的一些积累的一些改造啊，很重要的一部分却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要认知本身的自我，也就是说，自然天成的你会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认知？所以说这本书叫什么呢？叫认知天性。这个认知天性讲的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呀，说让你还通过这个去学习啊，然后呢如何呢去深挖自己啊，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何存在啊，不是这种哲学问题。而这本书呢是11位认知心理学家经过10年的一个研究啊，然后呢他提出的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学习之间的密切关系。好，现在您懂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普遍的人类所共性的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规律。你掌握这规律之后呢，你就能明白，哦，我就可以不对抗了。什么叫不对抗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减肥啊，因为我最近也减肥哈，但其实我不是最近，我是一直在声称减肥，一直老减不下去啊。就是关于减肥，很多专家都会跟你讲说，你不要用这个，意志力去减肥，因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因为人的意志力就是会被一点一点消磨。你晚上就坚持不吃饭，这件事儿会消耗你极大的意志力，而且你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是就是被消磨的，越晚越容易被消磨。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很多朋友就是，坚持到了这个晚上11点啊，刷了一个朋友圈，看有朋友吃烤串了，一下子一天的坚持崩塌了，点了一个外卖啊，还不如早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叫简单的规律。这本书《认知天性》，它就会告诉你，它能够帮助你给出最有利于大脑的简单而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这本书会让你掌握学习领域的终极奥义。跟大家聊这本书，叫做《认知天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4: 好，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就说，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当中，我们就见到过一种情况，叫做标题党啊，就是啊，哦啊，天哪，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啊，他落魄半生，竟然因为一个机会，然后转而一夜暴富啊！你经常看这种标题啊，这本书呢，他在这个给你的推荐上也会给你写出罗列出这样的标题。但是这个标题呢并不是拿出来当噱头的，因为它真的在书里面可能会给你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它会告诉你，人天性是懒惰的。哎呀，有多少朋友就说，哟，这终于解释了我为什么总是觉得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啊，你看天性是懒惰的嘛。但是这个书会告诉你，你不能拿这个所谓天性懒惰当借口，正是因为天性懒惰才孕育了认知的规律和你的心智模式。然后这本书还会告诉你，你 教给你一个方法，你用一个自我检测，就能够很快速的啊，让你的这个回忆率啊，这个从28%上升到39%。然后他也会告诉你，就是知识呢是平面的，复合型的知识是立体的，他会告诉你如何编织一个我们叫三维立体3D 版的一个知识构架。然后他还告诉你，我们学习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那有些干扰是这个负面的干扰，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良性的干扰，哪些良性的干扰能提升学习效果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好，第一，然后这个书里会告诉你啊，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哎呀，有朋友就说，我听完这个我就不想看这本书了，我从小到大就觉得头疼，就考试头疼。但是啊，这个考试这件事我们得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首先啊，这书就会告诉你， 你对考试别有什么排斥，它并不是说这个考试是对你的一个这个打击，你别老这么想，你学不好你才觉得它是打击呢，对不对？首先它其实是你学习的策略之一，这是书里给你的一个观点和定义。觉得其实

你去看，你不管是什么领域，你学一项技能，学一门知识哈。然后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干嘛呢？我觉得我学不会怎么办？然后我就反复看课本，反复看这本书，然后集中练习。然后呢，这个作者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低效率的方式，就你反复的去看这本书，集中的就是在进行练习，练习，练习，其实就是机械快速重复，对吧？就是我们平时说这叫做熟能生巧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考试之前，老师也总会让孩子重复阅读，不停的刷题，目的就让他越做越熟练，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然后呢，就是一看到题，你马上这个脑子里就能想到答案。但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这种方法呢，它不否认它有效，但是它不能让你更好的达到真正的精通。更重要的是，它不会产生持久记忆。所以这本书推导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在浪费时间。你现在去看，很多我们高中的时候，尤其很多朋友就开玩笑说，这个人生高光时刻是高三，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快跟诸葛亮一样了。考完第二天忘一溜干净，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作者就说，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刚才有朋友就说，你到底是考试还是不考试，都成你的了啊！别着急，这书里头有一个例子，他怎么说呢？他就在这个，美国一所中学啊，他这个研究人员安排了这个，八年级的学生接受一个不重要的小测试啊，但是这个小测试需要一些反馈的，对吧？内容就是这个科学课上的一些部分知识点，这个小测验呢，成绩占三个学分，另外一部分知识点呢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小测验当中啊。然后呢，就是要求学生你要把它复习三遍。一个月之后安排一个大型考试啊，然后呢考察学生哪部分知识点容易被记得牢。结果是什么呢？考察小测验涉及到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学生的平均成绩 A 减，但是呢，就是考察那些只让你复习三遍但是没有做小测验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平均成绩是 C 加，这中间隔了好几个档次呢，就 B 加 B 减，对吧？为什么呢？就是他就会告诉你说，考试它其实是一门学习工具，它具有主动检索功能。检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把它从大脑里提取出来。所以说我们就会觉得你得先记住知识才能想起来，其实恰恰相反，这个书告诉你，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记忆。回忆的时候你觉得越费劲，你一旦把它想起来，记忆效果就越好。所以你看，你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考试的时候啊，怎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回头你一翻书找到答案了，你就觉得，哎，你觉得印象特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原理。这首先他会告诉你啊，说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之一，我们要把考试这件事儿，第一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第二你要让自己勇敢的去面对，用好这种技能。你只有一次次的经过这种小考，你才能去面对一个我们叫后面的大考。那好，这本书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观点？那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讲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技能，根据我们的天性使然去让它更顺畅的达到对于知识的一个积累以及提升。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VE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0: 最美的时光。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认知天性》。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上一格再给大家复盘一下，说这考试啊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有朋友就说，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呀？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让我们帮助啊去记忆的呀？啊，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做好这个知识的这个储备和积累的呢？那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啊，叫做《认知天性》。
2: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1: 刚才我们一上来就先给各位来说嘛，说到这个关于考试啊，这其实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能够算是颠覆我们认知的啊。但是我们在追根溯源，回到这个学习的初始，我们要想真正的做好这个知识的学习，那首先我们得认清楚学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吧？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听过叫做心智模型，就是你要给自己这个内心当中要建这样一个模型，把自己的这个技能啊、知识积累啊，然后呢这个处理问题能力啊，有这样的一个汇总。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说，心智模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叫什么呢，就是你的技能是一种条件反射，你对自己的知识感到自信是一回事儿，把对知识的这个熟练的掌握表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经常我们就说啊，心里知道啊，做不出来，眼高手低哈、啊。这里头也给你讲了一个案例，是有一飞行员叫马特布朗，刚开始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啊，就有一次需要这个连夜开着这个飞机，这飞机是一个双引擎的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叫做塞斯纳飞机，这个是目前啊世界上这个最大也是最耐用的这个通用飞机。然后呢他去这个肯塔基州，美国肯塔基州送货，然后呢独自一个人飞行在11000英尺的高空啊。哦，你别觉得这是一浪漫的事儿，这其实那真是一个的彻骨的孤独。你想想，10000多米的高空，就你自己一个人开着一飞机，对吧？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吗？不，问题来了，右引擎的油压突然下降，嘿，这一下你想想，1000米高空，这个飞机一个引擎出现故障。这得是一什么样的这个麻烦。马特当然也意识到了，哇，这下我遇到麻烦了。于是脑海当中闪过，快速闪过多条信息，是不是引擎失灵了，我是不是要把它关闭，我把它关闭之后飞机还能撑多久，如果这个飞机右侧的这个升力完全丧失掉，我还能不能飞，我会不会掉下去之后我会怎么样。你想想，这都是一连串的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啊。最后这个考虑到他这个飞机啊，这个塞斯纳飞机的这个损伤的容线，什么叫损伤容线呢，就是他的一个极限能撑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在这个动力等等等等受到影响的时候，他极限能撑多久，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于是马上做出一个行动，关掉这已经坏了的右引擎，然后呢把这个螺旋桨的桨叶调整到这个与气流平行的位置去减轻阻力，接下来增加左侧动力，然后呢就勉强飞了10英里之后找到一个地方迫降了。这是书里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实话啊，就咱们这前些日子热映的中国机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比那个中国机长里面面临的这个情况，那真是其实呢还是这个差了很远。大家知道这个川航的这个英雄机长啊，这个电影里人物应该叫刘长健啊，面临的这个突发的情况，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这玻璃窗突然碎掉了，飞机舱里面失压，这非常非常艰难啊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是因为冷静的这个操作，挽救了整个一个飞机人的生命啊，那真是英雄壮举啊。那你看，就遇见这种极端情况。这个时候这个例子为什么要这么写，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学过的什么样的

就是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尤其是在这种紧要关头啊，这要命的时刻啊，你要再去这个打开手机再去搜搜找找，打个电话问问别人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显然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你在学习某项技能的时候，你要让它最终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这个才是你学习的价值。所以说形成这种条件反射的过程，就是你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那有朋友就说，你这跟刚才上一格讲那个矛盾呢、啊、你上一格讲的是老你不说了吗，说反复重复练习还没有用，还是浪费时间。我不，你要注意到它的点是在哪儿。反复阅读重复练习有效果，但是它有一点，它不能让你达到什么呢，达到精通掌握。考试才是最好的让你精通掌握。咱就这么说，就刚才说的这个飞行员，还有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中国机长啊，刘长健，这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故困难，那真的就是至关重要的性命，关乎性命的这种大考，通过去了之后，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这个自信心的建立，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对于你的技术的一个这个肯定，你想想这对于你来讲，这坎儿我都能过去，那小困难那还是个事儿，对不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谓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是什么呢？它这个一个顺序是从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把关键概念组成你的心智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把已知的和新提取的你能够做到的关联在一起，这你才叫学会一门新知识，你掌握一门新技能，对吧？所以你看，你也提起学习来，那我想大家肯定就会有一些这个共识嘛，对不对？你肯定我们要学以致用，能够用得上啊，能够用得成，对不对？咱别说别的，我这爱踢球，我也会颠球，对吧？梅西也会颠球，我们俩都会颠球。那你我觉得，哎呦，那我觉得他也会颠球，我也会颠球，那我上场我就能跟梅西叫叫板了，那我是痴心妄想，对不对？是吧？你关键是你得能够这个实际你得用得上。我也会，我踩单车啊，对吧？我这钟摆式过人，你上场，你真在这个高强度的逼抢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第二，你要坚持不懈的学习和记忆。如果啊，一旦这个放松之后，我们就说学习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这个你说你原地不动的这个状态。第三，学习是一种可以获得的技能，你知道吗？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技能。在这本书里面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它会告诉你哪些是那种看起来很努力的方法。不是有一句鸡汤吗，叫结果不会陪你骗人，千万不要做那些看起来很努力的事儿。你天天老看起来很努力，你老不见提升自己，对吧？你的老没有结果，那就只能证明你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有真正努力，对吧？不管是在什么领域，人在学习一门技能啊，或者一项知识的时候啊，你都会要知道注意到以上的这几个点。如果你不做到这几点的话，那你这个知识学的确实可能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再往后推导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会告诉你，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心智模型建得牢固啊，让真正这个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呢？就是他要注意知识链和记忆结。知识链，链是这个链条的链，结是总结的结，知识链和记忆结。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学生上课，上完课之后下课了啊，这个人家也疯玩，你也疯玩啊，你光看你人玩了，然后呢人家回家写作业，你也回家写作业，你觉得咱俩写作业时间也都差不多，但为什么别人成绩比你好呢？他有可能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他又重新复盘了一遍今天所学的定义和概念，这叫什么？回顾知识。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回顾，比你再看一遍两遍三遍书要好很多。

0: 为什么？刚才再回到刚才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他在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你自己的复盘就是提取了关键的概念，并且做了一个内化。我记得原来给大家讲一本书，那本书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他讲一种学习法叫什么呢，他举了一特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哎，你的就是在火车上，哎，我们看到一个啊，这个装扮其貌不扬，然后呢看起来这个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极具这个知识文化的一位人士啊，他呢就送自己孩子上学，哇，这俩孩子啊，一个上了这个清华，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哈佛，一个上了牛津啊，这咱就不说具体哪个了。然后呢，旁边人就特诧异，说问他说，哎，这你这看起来也没有这上过什么这特好的大学，你怎么培养出来这个两个这个高等学府的孩子呢？然后他这人也特朴实，老兄就说，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孩子钱交了上学费交的亏啊，我怕他们不好好学啊，每天我让他们这个上完学回来之后呢，都把今天老师讲的给我再讲一遍。这看起来好像是一段子，但其实他让这两个孩子一双儿女回来再给他讲一遍，他学不学得会咱另说，孩子在讲的过程当中深化了，内化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书里告诉你，重复阅读集中练习会让你越来越熟练，但是你在这个毫无挑战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渐产生已经记住了的错觉。这句话给大家划重点啊，这就是刚才为什么说啊，你不要老去做这种重复的练习啊，因为实际上它会让你达不到真正的精通，产生不了持久记忆，只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最终呢，你考试的时候就我们叫原形毕露，对吧？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努力，看起来很努力容易陷入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一，你不知道自己学习当中的薄弱之处，你不知道要在哪儿花更多的精力去提升你的知识水平。二，就是容易使用这个像刚才说到那些容易让自己产生错觉的方法，或者是你其实自己都知道你自己是在这个麻痹自己，但是哎，你一旦用了这种方法之后，你给自己心里头吃了一定心丸。哎，你看，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

0: 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郑州蒋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

1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一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2: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3: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

0: 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1: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0: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1: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0: 没错，这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1: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0: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1: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0: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1: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0: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1: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0: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1: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0: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1: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0: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

0: 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2: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想聊一个挺小的，但是能够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我们每天在车里、办公室、家里的时间太长了，很多时候心情不好，其实不是事儿多大，而是空气闷了，气味不对。嗅觉这个感官啊，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是它又特别直接，气味对了，整个人都会莫名的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实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衣柜边，选一个当下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的两三天甚至更久，这个空间的味道就是属于你的了。日常售价99元，今天咱们电台福利价只要29.9元一盒。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送女生，或者是自己用都非常的舒服。冷杉柏木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提神，开车或者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很合适。云溪晨露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适合放松放空。岩泽草香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适合夏天或者是在闷闷的环境里想要一点通透感的时候用。这几个产品有很实在的优势啊，第一它很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粹基底，没有酒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哪怕夏天暴晒在车里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对孕妇小孩都很友好，这一点很关键。第二呢，省时持久，滴一次2到3滴，香味能持久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的更换，非常的省心。第三，它不贵，而质感在线，29.9元。现在说实话，一杯奶茶都差不多这个价了，但是你能换来接下来一整个月的舒适气味的体验。而且挂件本身都是牡丹的符文雕的设计，很有质感，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合适。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您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让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3: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我印象里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2: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元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3: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2: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元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6千。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3: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元。
2: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3: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

0: 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1: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0: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0: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1: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0: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1: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0: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周，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0: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斑味。
1: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1: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0: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0: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1: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没错， 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1: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0: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1: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0: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1: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0: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适应了它，凡事有法则，当进去。

0: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凉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3: 对呀对呀，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凉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2: 可不是嘛，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啊？
3: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被电到。
2: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3: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衣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

0: 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1: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0: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得很。
1: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0: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 89% 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1: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1: 对，其实任何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关键是看怎么用。就像专家说的，选购的时候只要关注安全类别、再生标识和 GRS 认证这些关键信息，就能买到既安全又环保的产品。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大家对材料科学认知的不足，聚酯纤维说不定能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呢。毕竟它可是占了全球合成纤维总量的74%，这么重要的材料肯定不会就这么被塑料衣这个标签打败的。
1: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5: 对呀、啊、对呀、啊，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4: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啊。
5: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4: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5: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4: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5: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4: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5: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4: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5: 我的天，
4: 这也太坑了吧！
5: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4: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5: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4: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5: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4: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5: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4: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5: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4: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5: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4: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5: 对呀、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3: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2: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